0: 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议部署，加强统筹协同，集中力量攻坚，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把准发展方向，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
0: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意见紧扣云南实际，细化部署，锚定目标，压舱定向。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意见指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烟草、现代物流等五个重点行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艺术研究所所长王雄思：
2: 省委意见为新时代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下一步，我们紧扣意见部署，推动旅游从短期观光转向长期深度旅居，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实干实际，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
0: 西双版纳州文旅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玉应喊：
3: 紧扣省委意见部署，加快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转型。下一步呢，我州将深化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加百业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升级。
0: 昭通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曹喜田：
4: 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住得下、吃得好、有得玩、愿留下，促进我们这些旅居游客呢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0: 文山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怀：
5: 我们将以与旅张文推动喀斯特山水、山区康养、民族文化、爷别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经济的优势，让文旅产业发展真正汇聚群众。
0: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区位特色，全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意见提出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与各地实际紧密结合，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贵研功能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副研究员徐玉来：
6: 这些部署让我深切体会到，科技创新不是闷在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脚踏实地的把技术做透，把产品做实，着力破解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贯通难题，为我们云南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0: 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武：
7: 努力打造全产业链，把吉庆州的生态自然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然后为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吉庆力量。
0: 开远市能源局局长杨明寿：
8: 我们充分发挥开远关照之云和东移产业双重优势，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持续做大做强关乎新能源产业规模。
0: 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宇富：
9: 把绿色转型、数字融合作为园区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信贷产业集群。
10: 昨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0头增至如今近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于这片土地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
0: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 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

0: 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生态栖息环境。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
1: 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他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他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1米地边休息，他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他适合，也符合他的这个生活习性。
0: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
2: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比如从当初的18头到现在的60几头啊，每头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的，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0: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庆头村民小组村民李江美：
3: 等下他张开，我们也才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他，他随他吃，随他摘啊。
0: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平村委会香烟庆村小组村民王建杰：
4: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5: 自去年9月，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图景。
6: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7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广西游客邓先生：
7: 商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6: 四川游客张女士：
8: 蛮有云南特色的。
6: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南墙街巷运营总经理骆红：
9: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6: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昆明的资金支持，重点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目前，昆明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将为春城消费注入强劲新动能。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四川游客景女士：
10: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山菌。
6: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街道

0: 宣传委员胡亮。
1: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露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0: 数字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3D 打印机、 AI 智能眼镜、无弦吉他，这些新潮数码产品在酒机消费者不必买可以尽情体验。酒机黑科技体验店店员栾凤婷：
2: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0: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3: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印发《省直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2026至2030年）》，为今后五年省直机关党建绘就路线图、明确任务书。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五年计划的核心任务、落实举措等内容进行解读。
5: 五年计划共21项重点任务，聚焦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建设首位工程、凝心铸魂引领工程、强基提质堡垒工程、融合赋能聚力工程、正风肃纪护航工程、民责履职保障工程六大工程，实施政治能力提升行动、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两项行动，构建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贯通有力的责任体系、精准施策的指导体系、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四个体系。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阎希全：
6: 着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锻造省委信赖、基层满意的过硬队伍。到2030年，各级机关政治建设更加过硬，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深入，基层组织更加夯实，服务中心大局更加高效，党建责任链条更加严密，政治生态更加清朗。
5: 五年计划坚持当下与长远相统筹，系统健全组织制度责任体系，扎实推进基层建设、党员教育管理等打基础立长远工作，筑牢党建高质量发展根基。同时，紧扣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将21项重点任务细化分解、分层推进，集中力量攻坚阶段性重难点工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委员、省直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书记、一级巡视员陆维志：
7: 把青年机关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制，抓基层党建素质评议、模范机关建设重要考核指标，对机关纪委履职成效开展调研监督、评估通报，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
5: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将把五年计划重点任务列入年度机关党建工作要点、重点任务清单和考评清单，切实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以党建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深耕互嵌式社区建设，引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0: 金龙社区内街巷分散，商户密集，游客日均人流量大，用电、消防、交通、邻里纠纷治理难度突出。社区党总支搭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治理网格，常态化入户走访，建立群众诉求台账，逐项解决住房维修、用水用电、就业帮扶等实际困难。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萌：
11: 一方面呢，我们搭建了社区共治共建共享平台，吸纳本地居民、外来商户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另一方面呢，我们精准服务个体工商户、外来经营者，让本地群众安居乐业，外来群体安心创业。
10: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族团结展厅三大阵地，社区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常态

0: 代化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年均接待游客居民超万人次。浙江游客朱宁：
1: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社区还创新推行藏汉、纳西汉等双语宣讲模式，通过院坝党课、街巷微宣讲、篝火故事会等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走进街巷院落、寻常百姓家。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萌：
2: 以全方位的民族互嵌、深度的邻里相融，让辖区各族群众真正同心同向、共建共享，让社区发展的每一份红利惠及每一个民族、每一位群众。
3: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举重等多个项目成绩不断刷新赛会纪录。
4: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金花状态出色，连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金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他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丽江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张林：
5: 平时都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他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钟能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4: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昭通市代表团举重运动员王震：
6: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4年了，4、5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4: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参观市民谢维波：
7: 最深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族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8: 8月10号，缅甸宣传部、外交部官员及媒体记者代表团一行到访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广播电视、文旅传播、媒体交流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
9: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并签署影视剧版权合作协议，继续拓展两国媒体在视听内容共创、节目互译互播、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共建共享等领域的更广阔合作前景。缅甸宣传部副常秘泽雅：
10: 滇缅双方风景优美，未来我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开展电视剧、中缅文互译等项目合作。
9: 参访期间，缅方代表团先后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蓝莓传播中心、800平米新闻演播厅，实地考察调研云南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建设、新闻采编制作、对外传播布局等工作，直观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在媒体创新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成效。缅甸永久电视台数字与创意部总监觉梭伦：
11: 太棒了，通过参访我们见识到许多先进的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作灵感思路，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开展文化交流、合拍纪录片，这会非常有意义。
3: 昨天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在云南滇中新区开幕，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聚焦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三大方向展开研讨
4: 论坛。

0: 现场发布了一批产业成果，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揭牌，会场外同步设置了前沿技术及产品展览展示，一批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亮相。右驾创新无人物流车解决方案总监钟新华：
1: 这是我们国内首发的这个不需要高精地图的方案的一款无人物流车，在有导航地图的地方都能够去到达，随机应变的去不同的地点去运输的，要满足大规模的去投放。
0: 作为未来交通产业的重要承载地，滇中新区正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创新，推动交通加产业加城市深度融合。云南空港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夏光辉：
2: 配套的政策更加精准，对于这个临空产业的重点企业，然后配置了这个企业的特派员，利用标准化的厂房，然后来精准的来规划产业的一些园区，根据这个引入的企业的具体的特点，然后呢，结合到企业的真实需求和痛点，提供精准的一些服务。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2: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3: 爸爸，我进了。
1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 也让亲子时

0: 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都说艺多不压身啊，今天呢就先教给您一项真本事啊，叫做什么呢？捡废品的六大注意事项、啊、哪注意事项？第一，这个纸箱子呀它不要碰水，收废品的要是见纸箱子沾了水，要么直接不收，要么狠狠压价。所以平时咱们存放的时候啊，找一个干燥的角落，别让雨水潮气打湿，保持干爽，才能顺顺利利的卖个好价钱啊！哎，不至于白忙活一场。第二个呢，就这个水瓶盖子可以单独卖啊，卖塑料瓶的时候嘛，把盖子拧下来单独卖，瓶子本身的价钱一点不受影响，还能多赚点。这日子久了呢，零零散散的瓶盖攒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零花钱。第三，铝罐比塑料罐价高，铝罐的回收价格可能比塑料罐高不少，捡的时候可以多留意铝罐。同样大小的罐子，铝罐能卖更多钱，分拣的时候可以单独放好，整体的收入能往上提一提啊。第四，就是早起啊，咱们要带麻袋，捡废品咱们得早点出门，带上结实的大麻袋，不然早好货早就被人抢光了，早起能占个先机。哎，大麻袋又能装不少，跑一趟下来收获满满，别提多开心了，是吧？还有呢，第五点就是小区垃圾桶别乱翻啊！咱们知道这个小区里边的垃圾桶啊，基本都被别人提前占好了，贸然去翻很容易起争执，最好先打听清楚片区划分，别随便闯别人地盘，省得惹麻烦。哎，第六就是捡废品要注意，特别注意的戴口罩。捡废品记住戴这个口罩呢，既能够挡住灰尘和异味，保护好呼吸道，又能够避免被熟人认出来，少点尴尬。做好防护的同时，也能够留点体面，一举两得呀。那么问题就来了，说这那你为啥你这么了解这个营生呢？今天我跟你说，我早上一起床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了这条内容，就是捡废品的六大注意事项，是吧？哎呦，咋说呢？大数据是懂我的，知道我现在要开辟这一块的生意了，都已经这么精准的推送给我了。而且真的，瓶盖子能单独卖，我真的是第一回知道，你知道吗？咋说呢？就刷到啥学啥吧。所以朋友们啊，把我以上的说的这六条牢牢记住，咱们不但能多学会一项技能，还能够在今天跟同事、跟家人闲谈的时候，多一份充满阅历感的谈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气象部门提醒，眼下咱们云南依旧处于主汛期，大面积发展的云层白天容易滋生对流云团，水汽充沛，在强对流的推动之下，午后和傍晚极容易突发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常常前一天呢，这个我们还看着太阳还出来了呢，转瞬间啊，这个乌云汇聚，短时强降雨是来势匆匆。今天呢，省内的中西部和南部的边缘，午后至夜间多雷电，短时强降雨，局地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和南部持续降雨和前期降雨区部分叠加，需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迪庆州、丽江市、楚雄州北部、大理州北部、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的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东市东部、曲靖市东部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天气，16到27摄氏度。

更新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玄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啊，最近这个大雨确实是来得猛，来得急啊。受到前期强降雨的影响呢，像昆明安宁境内的螳螂川水位持续上涨。8月10号，青龙峡景区临时关闭。那么经过一天多时间的隐患排除呢，在8月12号，昨天景区恢复了开放。闭园之后，景区进行了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水位下降之后呢，也及时对淹积水区域进行了彻底清洗。那么经过一天多时间的处置以及综合研判呢，加上螳螂川水位已经平稳回落到安全范围，景区在8月12号恢复了开放。那么这个景区也提醒游客，近期还有降雨啊，螳螂川水位有可能再次上涨，游客呢要留意一下景区发布的动态信息，安全顺畅出游。包括大家最近在出游其他的景区的一些景点的时候呢，也要随时关注一下啊，这个当地和景区发布的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庞大云系的影响，8月10号的下午5点多，昆明主城区突降暴雨，并且伴随大风，导致城区的商圈多处遭受破坏。从网友拍的一些视频可以看到，在南亚风情第一城商圈里，当时有一间正在施工的商铺围挡木板在暴风雨当中被吹倒散落一地。商场的物业告诉记者说呢，围挡已经完成了修固以及加固，已经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同一天，在新闻路报业上都商圈商业区的这个2楼，大风将一台智能售货柜吹到楼梯口，掀翻在地。售货柜顺着台阶滚落到1楼停车场。在8月11号的上午呢，我们的记者在事发地找到了被大风吹倒的售货柜，它被扶起来放置在墙角处了。门柜柜上的这个玻璃都碎了，所幸没有砸到人。在这也提醒大家，遇到恶劣天气这种尤其是强对流的这种天气，非必要不外出，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对于商家来说呢，一定要未雨绸缪，检查一下设施，并且加固一下，以免发生危险。8月11号，昆明市有奖发票第3期定期开奖活动顺利结束了。现场初始中奖272561张发票，经过昆明市商务局会同昆明市税务局2次核验之后，剔除红冲发票83张，最终有效中奖发票是272478张。中奖的名单呢，已经可以在云闪付手机客户端的相关页面输入信息之后进行查询了。定期开奖奖金将在7个工作日内自动兑付至中奖者的云闪付和京东账户。眼下正是暑运的旺季，不少乘火车的旅客呢，容易把随身物品遗落在车站或者是列车上。昆明站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接收到数百件遗失物品这个量还是不小的。昆明站客运员呢介绍，仓库保管件数达到了50000多件。如果乘客不慎遗落物品，可以通过12306求助。8月11号，来自于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咱们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了24.7%，出口的目的地包括了26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提醒您，昆明早熟的6月黄螃蟹悄然上市了。8月11号，我们的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昆明各大农贸市场的水产区已经悄然迎来了今年首批的6月黄大闸蟹。在转新农贸市场，只有个别摊位挂出了6月黄的招牌，每只售价

是20元。在和平农贸市场呢，六月黄的售卖规模也非常的小。海鲜商户林先生售价给我们介绍到是每公斤98元。同市场的商户高先生定价是每公斤120元啊，想要尝鲜的朋友可以走起来了。前有绿

0: 1500公斤来自于弄墨湖的这个鲤鱼，包括罗非鱼还有草鱼等生态鲜鱼被赠送到广大市民的手中。那根据了解，当天还向这个弄墨湖投放了5000尾各类的鱼苗。日前，位于曲靖市马龙区凤凰湖半岛的车马壁凤溪湾旅游度假区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这一高原湖畔复合型文旅项目正式拉开了运营的序幕。8月11号，我们的记者从第四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将在8月21号启幕，为期3天的主场活动呢，将在独克宗古城以及泉州重点的景区举行。这一届文旅节围绕暑期客流的窗口，精心准备了分层分类的惠民优惠政策，针对2026届中高考考生，普达措、梅里雪山、滇金丝猴等景区实行免门票福利，广大师生群体可以享受石卡雪山的专属特惠票价，并同步推出索道搭配烧烤套餐的折扣，考生同行的亲友呢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优惠。在全域惠民体验层面，独克宗古城绝大多数的文艺汇演、非遗游园、民俗互动活动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同时降低松茸美食活动、民族服饰秀等体验项目参与的门槛，切实满足家庭研学、自驾露营、户外竞技、美食休闲等不同游玩的需求。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大学生技师班和培训工作的通知，将聚焦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产业和优质产业，全省统筹开展金领计划培训班、大学生学制技师班、大学生技能就业培训班3类专项就业赋能项目。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各技工院校官方公众号、官网等正规渠道进行查询、咨询以及报名。8月11号到12号，腾冲机场跑道延长及附属设施扩建工程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标志着腾冲机场3期建设任务完成，全面投运进入到倒计时。这个项目总投资大约17亿元，核心工程呢就是跑道向北延长650米，总长提升到3000米，同步配套实施驻航灯光、站坪、空管弱电、消防、医疗救援等附属设施的改造。工程在2022年5月正式开工，历经4年多的建设，预计年内投产运营。那腾冲呢是享誉全国的文化旅游名城，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去观光旅居。航空是腾冲连接外界最重要的交通方式。机场跑道延长之后呢，彻底就会解决空客 A321、波音737-800这样的航司主力机型无法起降的痛点，有效释放航班的运载能力。最近，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网站发布公告，昌源北路延长线一段260多米的道路拟进行道路施工，有望打通断头路。公告显示，昌源北路延长线高新区段道路位于高新区西区，起点是云野铁路，终点是科技路。8月10号的上午，我们的记者在现场走访的时候看到，规划建设路段是一条断头路，道路被中间绿化带一分为二，南侧被一堵围墙挡住，里面全是杂草和废弃建筑材料，北侧呢则是附近厂区的施工围挡大门，车辆和行人到这儿之后都无法通行。附近的居民说，他们早就盼着这条路能够打通了。根据公告，云野铁路至云南贵金属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入口段为新建段，云南贵金属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入口至科技路段是改造路段，路口长这个道路呢是长266.65米，红线宽25米，用地性质是城镇村道路用地，项目已经在2026年8月3号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道路修通之后呢，周边居民的出行当然也将更加的方便了。

离婚登记138.3万对。在2025年7月30号公布的2025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中，2025年上半年结婚登记353.9万对，离婚登记133.1万对。根据媒体报道，2024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结婚登记343万对，离婚登记是127.4万对。从全年的数据来看，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1346.9万对，在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后来在2019年跌破了1000万对的大关，2021年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降到了683.5万对，跌破700万对大关，而2023年呢，则回升到了768万对。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这个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那其中婚姻登记的便利度是大幅提升了。2025年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不再需要为领结婚证书而为爱奔波了，尤其是一些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地区呢，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数量比较多。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媒体分析，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后啊，对于居住在非户籍地的人们来说呢，降低了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旅游就可以就地的结婚啊，不少城市和景区呢，也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婚登加文旅的赛道。比如说近年来呢，咱们昆明也是启用了多个特色结婚登记点啊，进一步活化在地文化资源，创新婚姻登记服务场景，营造更具仪式感和文化韵味的结婚的婚姻的体验，全新的举措。动画电影《八仙》官宣密钥延期，放映的时间拉长到了2026年9月17号的23:59。按照灯塔专业版最新的数据呢，这部影片现在累计的票房达到了14.79亿，热度啊完全撑得起多放一个多月。《八仙》7月18号才正式上映，上线不到一个月呢，就冲到了12.39亿，直接挤进了国内动画电影票房榜第10名。《八仙》能冲进前十啊，靠的不是高票价，它平均的票价呢才36.1块，场均人次16啊，全靠大量的观众进场撑起来的票房。故事呢取自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八仙过海》啊，画风兼顾了年轻人审美和传统的画风，大人能看懂剧情里的深层反转，那小孩呢也能看懂热闹打斗，全年龄段都能够看。那目前呢，他还拿下了2026年度院线票房第5名，业内之前预测他最终的票房能够突破20亿，这次延长上映之后，这个目标相信会有更有希望了，还能够冲击动画总榜的第4名。那除了国内延长放映，影片也很快还要登陆澳大利亚、北美以及英国等海外院线，海外的片名呢改成 All Wishes Come True、就是所有梦想成真，方便外国观众理解故事。那现在距离9月17号还有一个多月，没有看过的朋友还有充足的时间走进影院，按照现在的票房增长速度啊，后续数据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好，一则趣闻，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在海底捞点单捞派捞面的时候，平板上出现了不表演的选项，这个变化被有的网友调侃为海底捞终于原谅挨人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海底捞去点那个捞面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段甩面的表演啊。8月12号呢，有媒体致电了相关门店核实，店员表示这个功能在去年的11月、12月上线，捞面表演配乐随机，不同门店音响配置不一。那根据了解，捞派捞面由捞面师现场捂面，一直是海底捞一个标志性的特色服务。当然了，对于这个不太想要这种交互感体验感的这个朋友来说呀，这个场面一度是有点社死。曾几何时啊，去海底捞吃顿饭，那是一场生存挑战。捞面师傅甩着面，龙飞凤舞的冲过来，全店目光齐刷刷的聚焦到你这桌。就是有的时候啊，对于特别这个内向的朋友来说，就感觉尴尬的，脚趾头能抠出31厅来啊，还得配合着挤出微笑去鼓掌。那个场面啊，对于这种内向的朋友来说，不是增值服务，它是公开处刑啊！所以呢，

好，来关注一下民政发布的数据。8月12号，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

0: 还有那句海底捞终于原谅挨人了，精准的呀，特别让人心疼啊。这个不表演的选项其实是一个交接仪式，以前是我想给你什么服务，那现在呢是请告诉我您需要什么服务。哎，一个不字反而成就了更好的事。当顾客可以直接选择不用表演，直接面把面下锅的时候，哎，那个留下的真正想看表演的，哎，得到的才是纯粹的热情，而不是程序化的流程。所以面安安静静吃也是一种体面啊。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8:30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2: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2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号，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维塔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据美方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当地时间8月12号，一艘船只在印尼龙目海峡航行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展开处置，船上114人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消息，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八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2国。

0: 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7: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蜜檬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这一节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预告。

0: 今天的中午12点，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将率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来届时提出您的问题。您可以通过下载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视网3w.yntv.cn 金色热线栏目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节目的互动。金色热线的收听频率是您正在收听到的云南新闻广播，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进行收听。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点半，新鲜事全知道。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出生于4月4号，高考444分，被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录取。最近来自于河南焦作的考生魏斌杰把自己的巧合发到了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8月10号呢，魏斌杰告诉记者说大家关注他是因为他这些和祀有关的巧合，并且自己出生那天恰好还是清明节。确实，他说挺巧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他说呢，对于分数没有太惊讶，高考结束之后自己就估分在400多分，但是没想到最终成绩刚好是444分。成绩出来以后呢，这个魏同学也曾经考虑能不能读本科，后来想开了，最终还是选择了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这个专业。那魏同学介绍呢，自己选择殡葬专业是因为高一的时候就关注到这个行业当时看到有人提到这个行业的前景不错，也通过00后网红入殓师汤姆谭泽的这个视频对殡葬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说呢，觉得能给人送最后一程也挺好的，也能解决就业问题。不过呢，家里边并不是非常的赞成他的选择。魏同学说父亲和二叔的观念呢相对比较传统，不愿意他学这个专业，父亲也希望他的未来能够转专业，但是自己呢还是想坚持坚持。记者注意到，面对网友的质疑魏斌杰晒出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查询结果、录取结果以及被遮挡部分信息的身份证以证实自己的生日、高考成绩以及被录专业的真实性。对于网友的热议，他说呢这个是纯属巧合，希望大家能够尊重科学，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他说选择这个专业更多的还是考虑就业，虽然家里边基本的生活能够保障，但是自己还是希望以后能够改善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他的父母呢从事快递行业，自己平时有空也会去帮忙，因此呢就能更加的体会到父母工作的辛苦。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魏斌杰还计划继续做自媒体，记录自己从零开始学习殡葬专业的学习经历和生活日常。那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呢，是2023年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这个专业获批，并且开始招生，是当时全国第6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职学校。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网站显示，目前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属于社会工作学院，主要培养能够从事殡仪服务、殡仪主持等工作的技术技能人才。核心课程包括殡葬礼仪、殡葬心理学、殡仪服务、遗体防腐整容技术、葬礼主持、火化原理与操作、公墓管理等。就业的方向包括殡葬技术员、殡仪服务人员、民政管理人员等等。你看，4月4号清明节出生高考考了444分，最终被殡葬专业录取好家伙，您说这世上有些巧合，巧到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我给您播这段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恰巧今天是星期4，9月14号9点14分呢就是你要说凑巧合吧，说实话咱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就是巧合就是巧合。但是呢，您说要是从感性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巧合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就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首先需要提一嘴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数字4。这个4这个数字好在好多人那儿长期是被污名化的。为啥呢？好多人觉得这个4跟那个死字挂钩避之不及。您说要是办手机号不喜

往里边带四的啊，选车牌号刻意避开有四的，甚至有的商场电梯啊，您观察有好多电梯里的那个四楼按钮，它不写四楼，它叫三 A， 叫五 A。哎，甚至啊，我曾经在医院里边听说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有的患者呀，要是办理住院，哎，到病房了，发现自己那床号是四号床，哎呀，扭头就不干了，非要让人家护士给他换一张床。那人家护士说，咱们现在床位，这个比较紧张，科室这床位比较紧张，没有其他床位了。哎，说那我也不住啊，我宁可不治了，我也不躺在这个床上啊。啊，您想啊，他本来就是去治病啊。就仿佛是他要是在这个床上一住啊，就即便病情不严重，也很有可能被张床给送走了啊。所以你看，哎，就是可以说很多人对于数字四的忌讳啊，达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程度。可是您要了解咱们真正的传统文化里边，您就不难发现啊，这四从来不是一个晦气的数字。您看，像咱们平时听到的四季平安、四喜临门、四平八稳，哎，你说哪样不是好寓意呢？古时候有四时、四方、四海，在音律和民风当中啊，也有不少美好的意思。哎，你看，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天有四季，春夏秋冬，少一季就不成岁月；地有四方，东西南北，缺一方就不成天下；人有四肢，月有四周，四大福气，那叫福禄寿喜，家庭美满，那叫四世同堂。都知道人生有四大喜事，哎，逢年过节呢，还有四喜丸子啊。所以你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啊，就可以这么说啊，在咱们华夏千年文脉里边，数字四它从来不是凶神恶煞，而是圆满周全、安稳吉祥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啊，从今往后，您大可不必被这个谐音的执念所束缚。那咱们再说说这份职业啊，好多人一听这个殡葬俩字，脑子里边先蹦出来的是什么呢？对这个行业的固有印象啊，你比如说有俩字叫暴力，哎，从过去的新闻里边曾经出现的所谓的一些天价墓地啊，到后来个别殡葬服务机构琢磨出来的各种花里胡哨的收费名目，哎，这个行业里有没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啊？那的确是有的。但是对于更多的从事这个行业的普通工作者来说呀，我跟您说，你说这行暴力，说这行工资奇高啊，是这是天大的误解。对于普通从业者来说呀，这行的辛苦啊，是外人不会细琢磨的。您想啊，别人团圆过节的时候，人家可能正守在冷冰冰的工作台上，别人忌讳恨不得躲远远的，他们就得冲在第一线，哎，给逝者最后的一份体面。拿的那份待遇啊，就算是咱说比一般行业要是高点，哎，甚至高很多，您觉得该不该呢？哎，说白了，那是一分付出换一分回报的辛苦钱，所以这类职业啊，值得被尊重，值得价值，值得被看见。我们说呀，就是要是在古代啊，哎，说实话，这行啊，您还说这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儒家经典《周礼》，哎，这很多朋友都听过，是吧？里边有记载，专门掌管殡葬的官职，哎，古代叫这个冢人、墓大夫。哎，那是懂风水、通阴阳、知礼仪的技术型官员，备受尊重。那么民间做这行的呢，也有被称作叫仵作，哎，就是这个一个单人旁加一个啊午间的午，仵作。哎，有人也认为这是古代的法医啊，或者叫呢大了。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小的大了呢，是了解的那个了啊，掌管白事礼仪的一个职业。所以他们不仅要懂给这个遗体防腐整容的技术啊，更要懂一套一整套的繁复的这种丧礼的流程，是乡里乡亲啊在悲痛当中的唯一的依靠，是送灵魂体面踏上归途的摆渡人呢。所以在古代传统观念和玄学故事里呢，穿梭于生死边缘的人呢，往往是带有几分神秘色彩。但是放在我们现代社会，通过近年来啊，大家对于这个领域越来越深入的了解，那殡葬专业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度也在大幅的提升啊。你看这几年，随着新入行的一些包括入殓师啊，包括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年轻人的科普，包括我们看很多的影视剧的作品啊，这层神秘的窗户纸被捅破了，大家慢慢的明白，这不是什么这个我们传统上啊迷信里边认为说什么吓人的行当，它的本质啊就是一份需要专业技能和强大心脏的服务工作。
防服整容啊，葬礼主持。

0: 职公墓管理，您说这哪一样不是要下苦功夫才能学会的一个真本事呢？能把逝者的仪容装扮体面，能让悲痛欲绝的家属得到安慰，这种陪一个人走好最后一程的职业成就啊，我想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么从行业现状来看呢，目前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殡葬相关人才啊，缺口是比较大，专业人才稀缺，因此呢就业确实是好找工作，相对稳定。但是社会上流传的是这个高薪暴富，大多数呢说实话也是讹传，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这个行业拿到的这个报酬啊，本质上是和人家从业者的辛苦付出、心理承受力，它是一个成正比的。那么抛开外界赋予的各种各样的滤镜啊，实际上它的本质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份普通而不可缺少必须得有人去做的工作，相关的专业技能都是需要经过极其严谨的学习、刻苦练习才能掌握好，才能真正赢得逝者家属的信任和认可的。所以说呢，甭管外头人怎么看啊，新闻里边的这孩子啊，这个魏同学能够踏出这一步，能这么坦然的、科学的看待这个专业，我认为这孩子了不得，头脑是真清醒，心里头是真敞亮，也是真能担事儿。往后啊，这孩子或许还会面对一些异样的眼光，甚至家属的这个一些不支持，但是只要手艺扎实，心怀敬畏，他就是最被需要的人。就冲这份勇气和人家和这份工作的不可思议的缘分呢，确实这小伙子是天选的摆渡人。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懂事笃定的孩子以及像他一样有志于从事殡葬专业的人士，能够在大学里边，能够在各种工作机会里踏实深造啊，未来在职业道路上发展的越来越好。
1: 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8月9号，辽宁沈阳东北亚云端草原景区里边，有一名游客在游玩这个景区的滑草项目的时候，被其他的游客操控的无人机迎面撞击头和面部，无人机击毙啊，当场断裂，游客左脸左眼受伤出血。万幸啊，他戴了一副眼镜，这个眼镜缓冲啊，避免眼部遭受了一个更严重的创伤。那么伤者介绍呢，肇事机主说，无人机飞行的时候突然失控，事发之后，肇事者呢把伤者送往景区医务室之后，拨打了120电话，之后赶来的伤者的家属拨打了110报警。那记者采访当中呢，伤者描述自己当时受伤的情况的时候，感叹啊，自己啊还是非常幸运，幸好有眼镜挡了一下，这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那之后呢，伤者在医院自行承担医疗治疗的费用，肇事机主和景区呢只口头表示愿意协调处理，暂时没有进行实际的赔付。伤者表示，对撞击瞬间血流不止，身心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医院处理伤口的当天呢，景区没有找他进行联系，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对接电话，只有肇事者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和口头的承诺，心里当时啊比较慌。当天呢，伤者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相关的视频和情况信息之后，第二天景区才联系到了伤者，关心了伤者的情况和病情，然后协商了后续处理的办法。景区同样表示让伤者先休息，等伤情恢复之后再和肇事者三方进行沟通，对伤者后续的赔偿情况进行协调和处理。律师提示，无人机操控者需要对伤人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景区呢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也需要承担相关的责任。景区表示自己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但是觉得无人机机主的责任更大啊。伤者对此表示呢，应该在民警见证下，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协商解决之后，那么再处理后续的赔偿事宜。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8:30不见不散。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7: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是费劲儿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活动真实有效。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啊，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不一样了。眼睛不但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个体验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购买呀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2期。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呢，专门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医师，跟大家呀讲讲类风湿在身体中发出哪些预警信号，治病最容易踩哪些坑，该怎么规范吃药，居家日常怎么养护，教大家早点识别，及时治疗，别让类风湿把咱们的关节给毁了。
2: 名医档案，
1: 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3: 子英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1: 欢迎您张主任。很多的患者呀，确诊了类风湿之后，踩进各种的治疗误区，硬生生的把轻症拖成了关节畸形。在临床上呢，哪些错误做法是加速关节损毁的主要元凶？请主任详细的盘点一下好吗？
3: 好的，子英。从事风湿免疫诊疗30余年，我见过大量本来可以平稳控制的类风湿患者，因为认知的错误持续加重病情。临床上90%的致残病例都源于以下6种的这个错误方式。第一大误区呢，只是吃止痛药缓解疼痛，不用改善病情的药物。很多患者疼痛吃了药不痛就立即停药，关节内部的炎症持续存在，骨骼一天天被破坏，属于典型的治标不治本。止痛药呢，只能作为急性期的辅助药，不能作为类风湿长期控制的核心药物。第二大误区呢，就是症状好转了，关节不痛，自行停药减药，擅自停药后免疫紊乱反弹，炎症再次爆发，且每一次的复发骨侵蚀都会加重一层，反复停药反复发作，关节的畸形就会速度翻倍。部分患者自行减半药量，药物的浓度不足，无法持续抑制滑膜病情的慢性进展。第三大误区呢，是迷信偏方理疗保健品拒绝正规的西药治疗。市面上大量根治类风湿中药粉、艾灸理疗套餐，部分的非法偏方违规添加了激素，短期服用关节快速不痛，患者误以为效果极佳，长期滥用激素会诱发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血糖的飙升、胃肠道的出血，一旦停药呢，病情又全面反弹，且出现多重的药物副作用。
1: 哦，是这样。那许多的患者呀，都惧怕西药伤肝伤肾的，硬扛着疼痛拒绝用药。主任，您说这样做对吗？
3: 其实在临床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肝肾功能、血常规来调理或者是调整药物的种类、剂量。初期可能每1到3个月复查肝肾功能的这些指标，出现轻微异常可及时调整方案，规范监测药物的副作用就可控了。反观长期放任类风湿不治疗，持续的炎症会损伤肾脏、心肺，还有就是骨骼，带来全身的伤害，远大于规范治疗的轻微药物风险，因噎废食反而得不偿失。
1: 嗯，主任呢，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位患者，他关节疼痛之后啊，家务活也不怎么干了，走路小心翼翼的，整天呢不是躺着就是坐着，也不下去走走，害怕呢关节磨损。您说他这样做对吗？
3: 子云啊，关节

0: 疼痛急性期短期休息是正确的，长期卧床不动手脚会造成关节囊挛缩、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粘连速度大幅加快，即便后期炎症控制也会丧失正常的活动能力。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忽视复查，不监测炎症指标，凭体感来判断病情。其实我们的关节疼痛程度和骨骼的侵蚀速度不一定同步，部分患者呢，疼痛感轻微了，但血层 C 反应蛋白还在持续的偏高，滑膜依旧在破坏骨骼。
1: 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六大误区，真的是句句戳中了很多患者的通病啊。很多人呢都是这么一步步的把我们的身体给拖垮的。那咱们听众呢最关心的问题来了，类风湿突然急性发作了啊，比方说关节又红又肿的，疼得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呢？发作急性期能不能直接加用长效的抗风湿药呢？在家怎么做能够缓解疼痛呢？主任请。
0: 好的，类风湿急性活动期呢是核心原则制动休息，那么抗炎镇痛、温和的护理、暂缓调整长期的抗风湿药物，步骤呢是分底下五步啊。第一步呢就是减少发病的关节负重，抬高患肢，充分的制动。
1: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双手肿痛的时候减少抓握重物呢？
0: 哎，对的，还要注意避免洗衣、拖地、拧毛巾。膝盖、脚踝肿痛的时候，减少走路、下蹲、爬楼。平躺的时候，高枕，抬高下肢，然后促进一个血液的回流，减轻肿胀。严禁强行拉伸、暴力活动，会增加。加重滑膜的充血水肿。第二步呢，局部冷敷消肿，禁止热敷、艾灸、大力按压。急性的这个红肿的阶段，热敷、红外线、揉搓、按摩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炎症的渗出会加重，肿痛会持续更久。
1: 那正确的方式是怎么做的呢？
0: 用无菌的纱布包裹冷冰袋冷敷关节。单次呢，10到15分钟，每天2到3次，收缩血管就会减轻肿胀灼热感。仅缓解期的关节僵硬无红肿的时候，可以短时间用温水泡手泡脚。第三步呢，就是遵医嘱呢，短期使用抗炎药物，就是止痛药了，快速控制急性炎症。所有的药物必须在风湿科的医生指导下用。根据胃肠道的情况、血压、肾功能来选择这种药物的种类，不要自行添加或者是叠加止痛药物，避免胃肠道的出血、肾脏的损伤。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稳定期长效的风湿药物的维持。
1: 如果患者正处在急性期，怎么调整生活饮食来规避诱发呢？
0: 发作期呢，避免生冷刺激。的这些饮食，还有高油高脂的饮食，减少这个牛羊肉等重炎症的食物，注意全身的保暖，避免空调冷风直接吹手腕和膝盖，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禁止熬夜劳累，熬夜呢会加重免疫的紊乱，拉长急性期的时长，每日呢温水少量，多次饮用，促进代谢，急性期的疼痛完全消退以后，才是类风湿治疗的核心阶段。那就是长期规范的免疫抑制治疗，从根源减少复发，阻止骨破坏，这一步也是区分轻症、自残患者的关键。
1: 哦，是这样。原来呢，关节的红肿疼痛的时候啊，不能够热敷，也不能够大力的揉。很多人呢都做错了，在这一点上啊。那么急性期稳住了之后，长期规范吃药才是重中之重。不少刚刚确诊类风湿的朋友啊，心里特别的焦虑，想问问我们的主任呢，哪些人必须长期坚持吃药控制病情？病情控制到什么程度，才算达标？要吃多久？有没有机会停药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麻烦您把规范用药的标准给大家讲清楚一些。
0: 子莹，类风湿不存在统一的用药方案，需要风湿科医生根据关节受累数量、炎症指标、有无内脏的并发症，还有就是年龄、肝肾功能等个体化的来制定。那么以下人群呢，必须立刻的启动规范治疗，不可单纯的依靠生活调理，需要长期服药的病人，这些范围是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明确有对称性的多关节的肿痛。那么沉降时间呢是要大于1小时，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抗 CCP 抗体，再有就是影像学的提示有滑膜的增生。

第二呢，就是关节已经出现活动受限，类风湿的皮下结节。再有就是影像学检查可以看到关节间歇的狭窄、骨侵蚀，合并全身的症状，类风湿性的贫血、间质性肺病、血管炎。

0: 并没有关节疼痛。晨浆时间呢要小于15分钟，日常的穿衣、吃饭、行走不受限，没有持续的乏力，也没有低热。再有就是化验指标达标，就是血沉、C 反应蛋白要回落到我们正常的参考值范围，类风湿因子的低度往下走，就是持续的下降。但是大部分病人可能达不到正常，只有同时满足症状指标双达标，才能阻止我们的骨骼持续性的侵蚀，避免关节的畸形。
1: 那么关于用药时间与停药的问题呢，也是患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想请张主任呢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方面好吗？
0: 好的，子莹，轻症早期的类风湿呢是没有骨侵蚀，无并发症，持续达标稳定1到2年，可以在医生的监测下逐步的减量，极小量的维持，不可直接断药。中度的类风湿呢，就是少量的骨侵蚀，偶尔复发，需要3到5年规范的维持治疗，指标长期正常以后呢，缓慢减药，多数呢需要低剂量的药物长期维持。重度的类风湿明显骨畸形，肺部有并发症，需要终身小剂量的药物控制。擅自停药呢，大概率短期内会全面复发，增加一个内脏的损伤。很多患者呢会追求彻底断根不吃药，目前的医学手段无法完全根治自身免疫的紊乱。类风湿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属于不可控制也不能彻底根除的一个慢性病。规范用药下，患者可以长期实现无症状，关节呢可以完整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无需过度的恐慌药物依赖。
1: 不少的听众呢都有这么一个心结，总想着彻底断根不吃药，这下呀听完了也能够放下顾虑了。类风湿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好好的吃药就能够正常的生活。还有一类患者呀，明明每天按时吃药了，关节还是反反复复的肿痛，总怀疑药没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调整才能够稳住病情，减少发作呢？主任。
0: 服药后依旧频繁发作，并非药物失效，大多是下面五种不可控的原因啊。逐一调整后，80%以上的患者可以实现长期的稳定不发作。一个呢是药物的剂量不足，没有规律服药，没有达标的剂量啊。第二，服药期间持续存在诱发炎症的不良生活习惯。
1: 您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这种情况一边服药一边长期熬夜受凉，过度劳累呢？
0: 是的，频繁的接触冷水，大量摄入油炸辛辣的食物，持续的刺激免疫系统紊乱，让药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第三呢，就是没有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药物的适配性差。第四呢，没有同步管控基础病，全身的炎症持续存在。
1: 是的，像这个类风湿啊，常常会合并高血脂、肥胖、糖尿病、甲状腺等等这样的疾病。那这类慢性病会持续升高体内的炎症的水平啊。
0: 是的，需要同步控制体重、血糖、血脂，才能降低整体的炎症负荷，降低关节的发作频率。那么第五就是没有配合健康的锻炼，关节循环差，炎症一堆积。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接下来呀，咱们进入到听众答疑环节。在后台呀，我们的微信平台积攒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几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请张主任解答一下。
0: 哎，好的。
1: 我看到这位朋友听众老周是这样说的，得了类风湿是不是这辈子都断不了药了？常年吃药会不会把肝肾给吃坏呢？
0: 好的，先解答停药问题。类风湿无法彻底的根治，多数患者呢需要长期低剂量的一个维持，那么是先症状稳定后多年可在医生的监控下呢来减量，那么我们不建议自己断药啊。关于肝肾损伤，正规风湿科医生会根据肝肾功能匹配药物，初次患者1到2个月复查肝肾功能，指标异常及时调整用药物的种类、剂量，绝大多数患者长期服药，肝肾功能指标是可控的。
1: 好，非常谢谢主任的回答。那刚才呢，通过主任的回答呢，我们了解，相比较而言呢，规范服药的好处远大于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啊。那最后呢，请您来回答小林的提问。 他说呀，生完孩子查出了类风。

0: 失，担心吃药会影响身体，能不能只靠饮食理疗来调理呢？不吃西药可以吗？
1: 你好，小林。产后激素波动容易诱发类风湿，而且呢，年轻女性病情进展的速度会比较快。仅依靠饮食理疗，只能临时缓解僵硬，无法抑制滑膜的侵蚀骨骼。如果有备孕哺乳的需求，提前要告知医生，医生会选择孕期、哺乳期安全的抗风湿药物，制定专属的温和方案，不要单纯拒绝药物治疗，耽误最佳的治疗窗口期，那会提前出现关节的变形。
2: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得了类风湿啊，除了遵医嘱规范用药之外，平时居家养护日常习惯对于稳住类风湿呢也是特别的重要的。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呢，请主任从饮食、保暖、运动、作息这四个方面啊，给咱们的类风湿病友一套长期有用的居家养护方案，可以吗？
1: 好的，子云。那么药物是控制炎症的核心，长期健康管理是稳固疗效、减少复发的基础。四方面的坚持到位，能大幅降低发作的频率。第一呢，就是饮食调理抗炎为主，多摄入天然的抗炎食材，比如说深海鱼、西兰花、菠菜、番茄、樱桃、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的物质，减轻全身的低度炎症。优质的蛋白可以选择鸡蛋啊、低脂牛奶、豆制品来修复关节软组织。第二呢，就是严格减少促炎食物，比如说是油炸食品、肥肉、高糖甜品、奶茶、烈酒、酒精，会直接诱发免疫波动。白酒、啤酒、红酒我们都禁止，少吃辛辣刺激腌制食物，加重身体水肿、关节的肿胀。那么第三呢，是骨质疏松的防护。类风湿关节炎长期会加速这个骨量的丢失，日常呢多摄入高钙的食物。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关节保暖，规避冷水冷刺激。第三呢，就是分阶段科学的运动，急性期呢静养，缓解期呢就是康复的训练了。第四呢，作息规律，稳定内分泌和免疫系统。
0: 今天的节目啊，马上接近尾声了啊，特别感谢张红主任。节目中我们的专家从头到尾的给咱们把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讲得明明白白，全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得上的干货。请您继续关注8月19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

0: 2.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老糕。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周。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

0: 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都看不清人，干啥的不方便。您就赶快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份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角度，

0: 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新闻十万加，听众朋友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新闻十万加，我们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稍后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会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2021年以来，云南省累计向25个边境县市投入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专项资金27.35亿元，投入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基金18.79亿元，边境地区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近日，云南、四川和重庆三地三级法院在丽江共同发布《法润山水，点亮中国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倡议》，以司法联动守护山水生态，凝聚互绿合力。根据皖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勐海分站的消息显示，截止到8月11号，中缅边境勐海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已经突破了50万人次。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大学生组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场完赛，在为期9天的比赛当中，一共有61人次团退，打破了省级纪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的8月15号开始实施，法典把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及绿色低碳发展三大领域的法律法规合为一体整合。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了2436亿元，这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还写道，我认为我们会持续控制它。哥伦比亚总统在12号表示，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2: 热搜全网热不停。
1: 新闻十万加。

0: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咱们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在昨天《光明日报》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拿出来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狠心的老人为什么让年轻人共情》。什么是狠心的老人呢？是最近这样啊，发现了一种狠心的老人，哎，这句话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那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就像家里头的六七十岁甚至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年轻人是一样的，哎，他们就是爱吃什么辣条、喝奶茶，还爱吃冰激凌。有的时候他们不会在手机上下单，然后呢就跟自己的孙辈就说了，哎，帮我买一个。那有的时候老人开始尝试去写作，还会画画、追网文。有的老年人会打游戏，会学架子鼓，真的感觉到他们每天时间都不够用，忙得不亦乐乎。把退休当成了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那么在评论区啊，网友们就一边晒自己的同款老人，还一边就感慨说，这样的爷爷奶奶谁不爱呀？
1: 充满力量，
0: 狠心的老人之所以是心，哎，本质上就是打破了我们对于老年人这种刻板的印象。在传统的认知里，老人往往是和养生、和忌口、和节约，是绑定在一起的。他们煮饭，这个饭要煮得很烂，这个油要少油少盐，这零食对于他们来说更是垃圾食品。那至于像让他们去健身呢、去旅游啊、学乐器、学一些新的技能，就像是年轻人的专属，和他们的生活毫不沾边儿。但如今啊，这些新老人却主动地跳出来，打破了这套规则，在这个餐饮、学习、在生活的习惯上，完全就是年轻化，呈现出和他们的年龄反差很大的一个显眼的画风。这种变化源于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你看，我们知道曾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要学会勤劳，要劳动，要节约，那么节衣缩食、缝缝补补，这个是刻入到了那个年代所有人的一个骨子里的一个习惯。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超市的货架上满满当当，网购商品一键搞定，老人们从前没有学会的这种吃酸甜苦辣的机会，到了现在他们算是抓住时机了，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终于有机会来进行补票。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啊，是在于这种应该说是心态的一种转变。在传统的社会的认知里啊，这个长辈就是这种知识或者说是经验的一个传递者，而在现在社会，年轻人掌握了更新的一些技能，那么这群狠心的老年人，他们也想去拥抱向年轻人学习的一种机会，所以他们采取了这种反向学习，他们愿意去尝试奶茶里的这个珍珠，哎，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这个珍珠到底是不是珍珠，或者说是那种年轻人嘴里说的 Q 弹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同时也想去试一试这个螺蛳粉到底有多臭。那甚至和孙辈和祖辈去学这种拍视频，玩各种表情包。那么这种不端着的平等的姿态，本质上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所认为的衰老的一种重新的定义。其实这个老了并不代表你要保守，也可以去保持对于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的。网友们为什么不吝啬对于这个新老人的表达肯定呢？一方面就是这种反差感带来的一种新鲜，而更多的人是认为老年人的不扫兴，哎，对于年轻人来说，完全是一件可以接纳的事情。那么心理学当中啊，有个概念叫做情感支持。那比起这种说教式的关心，年轻人更需要的是 我需要被看见，我需要被听见，我需要被接纳。那么过去一些老人就习惯用我都是为你好来否定年轻人的选择，他们就觉得年轻人你少喝冰水伤胃伤身体，少熬夜对身体不好，什么旅游啊就是浪费钱，什么培训培养这个兴趣爱好完全就是不务正业。这些话我相信你听的不在少数，有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老人他总是觉得我懂得比你多，所以在这种的语境之下就很容易引发聆听者的不快，或者说聆听者会逆反。但是现在新老人不同了，他们不说不许吃，或者他们就会变成是我陪你吃吧，那不会强行的输出他们的经验，而是先行去理解年轻人，说为什么你们会喜欢这个，要不我也试一试，难说我也会喜欢。当然了，肯定和支持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去追求这个心是一件好事，那么绝不是鼓励老年人去盲目的去效仿年轻人，更不是否定他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的意义。我们要看到新老人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打破那种年龄标签的思维定式。其实老人不必要给他活成那种老古董的样子，那就如年轻人不必非要给他绑在你必须要成熟这个标签上。所以我觉得身体可以的话，咱们也是可以年轻一把的。

0: 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非常愉快的话题啊，新老人。那接下来咱们要来聊一个严肃的话题了。昨天央视网有这样一篇文章啊，和听众朋友也来说一说。这篇文章的题名叫做住院人次排名第一的疾病公布了。这个病以前很多人就认为哎，只是累着了，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听我往下说。最后的再见，有一种病啊，三年来始终是位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一个榜首的。那么住院人次累计就超过了4500万。这个病是什么呢？脑梗，那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缺血性脑中风。在8月7号是国家医保局公布数据的日子，它公布了2023年到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是居各疾病之首。脑梗当然了，它不是突然来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就认为哎，它是累着了。脑梗是我国居民致残或者说是致死的一个头号的病因。那么急性脑梗在发生之前呢，这个身体往往呢也是会拉响一些警报的，但是这些警报很多人就只是认为累着了，没休息好。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别认为这些预警就等于是大脑在给你说一些我累我想休息，并不是这样的。大脑是在告诉你黄金的治疗时间。我们来看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郭义芳，他在2026年在公众号上就发文了。他说啊，这些预警信号可以分之为三类。第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最典型的报警信号。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呢是最简单有效的快速的识别方法，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你看脸，这个面部是不对称的，口角会歪斜。第二个，你就查两只胳膊，这两只手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手臂显然会出现那种无力、下垂，甚至感觉到根本抬不起来。第三个就是聆听了，听语言，突然发现这个语言听不清了，表达也困难了，或者说别人在说什么你根本就听不懂，那只要出现了任何的一项，听众朋友您就别再犹豫，立刻打120，千万不要抱着我休息休息我睡一会儿这种侥幸的心理。那这个时候每一分钟都在决定你大脑的命运。第二类容易被忽视的典型的前兆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刚才我说到的典型的表现之外，还有一些信号容易被误诊或者说容易被忽略。比如说这个突如其来的眩晕，或者是感觉到这个头剧烈的疼痛，当时你感觉到天旋地转站不稳，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那种剧烈的头疼，时不时还会伴有呕吐，那这可能是小脑或者是脑干缺血的一个表现。那第二个呢，就是视力的异常，单眼或者是双眼的视力的模糊，还有眼前发黑，看东西重影，或者呢感觉到突然一侧视力怎么就缺了一块，局部麻木或者说是这种疼痛的感觉，你能够感觉到一侧的面部或者是嘴唇、舌头、肢体出现了麻木针刺感，好像是半边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接下来你会感觉到平衡失调，走路也困难了，突然这个步伐不稳，摇摇晃晃的，协调能力还明显。

的下降，像是喝了酒一样。接下来一点就是意识的模糊和这个精神的突变，突然感觉到很困，想睡觉，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而有的患者会突然感觉到性格大变，记忆力急速的下降，或者说判断力失常。那第三类情况就是终极的预警了，这个就是小中风。我们来看，要命的是上述的这些症状如果只是持续了这个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消失，很多人就会认为哎，我好了，没问题了其实完全不是。那要记住一点，这极有可能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病，俗称小中风。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脑梗发生的一个最明显的最直接的一个最后的通牒，随时可能会发展成为完全性的永久性的甚至是夺取生命的急性脑梗。所以这些症状已经完全消失啊，也要到医院去查明原因，并且呢是急及时的干预，绝对不能说我恢复了就没问题了。科学的预防脑梗，这几类人就尤其要担心了。如果你是以下的人群，务必把自己当成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老年人群，尤其是50岁以上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患者，或者说您吸烟、酗酒这些不良的习惯，或者说您肥胖、缺乏运动，还有呢，有这种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或者说已经确诊了有冠心病、房颤等心脏疾病。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这个脑血管的养护永远都要赢在一个防。一个房子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听众朋友来建议这些建议你从今天从此刻就可以做起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主动喝水，别等渴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喝水，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喝水量。你看，早上起来喝上一杯温开水，它就能够有效地去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稀释你的血液，避免一次喝大量的冰水，以免呢会刺激你的肠道或者是胃肠。第二个呢，就是吃一定要清淡，要记住这个3低1高是什么呢？就是要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这样的一个原则，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山楂呀、芹菜呀、木耳呀、洋葱啊，多吃一些。那适当的摄入一些鱼类、豆制品这些优质的蛋白，同时要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还有适当的运动。不要太疲劳，天气合适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散步、慢跑、打太极这些舒缓的运动，避开清晨低温时段，那强度呢以微微出汗不感觉到疲劳，这个是最好的。像头部你要护住了它的这个温度，天冷的时候出门戴上帽子，有效的防止头部受凉而引发的血管的收缩。另外我们说呀，这个寒从脚起，双脚如果暖和了，这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才会顺畅。在睡前咱们可以用温水来泡脚，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要劝吸烟的听众朋友要记住了，这个戒烟可以降低脑梗的发生。有研究就表明了，每天吸大量的烟啊，脑梗的死亡风险会升高，被动吸烟同样会增加风险。那么吸烟者应该要尽早的去戒烟，不吸烟者要避开二手烟，还有喝酒的呢，一定要尽量减少喝酒，或者说要戒酒。另外像高血压患者呢，要管住心脑血管，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要加强血压的监测，每天定时测量，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血压的波动明显，及时咨询医生调整用药，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停药或者说自己改药。好，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这个控制体重了。当然了，这个控制体重呢，就是给血管来减负。你看，超重或者说肥胖者，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运动来减轻自己的体重，它不仅呢是有助于降压的，而且也能够显著的去降低脑梗死亡风险。好，最后一个说起来很简单，但一定要控制好，是什么呢？就是管理好你的情绪，放松，别激动。情绪如果说激动了，就会容易紧张，焦虑了就会让血压骤升。那要学会自我调节，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的。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5: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5: 温度，
8: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5: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1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
11: 你的观点，
10: 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0: 新闻沈万家，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继续和听众朋友来聊。
1: 从来没见过雪天
0: 立秋已至，暑热未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凉的东西。哎，如果说水果呢，那肯定就是选择这个西瓜了。如果说在空调房里吃西瓜，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治愈的快乐。许多人的意想不到的还有，甜蜜的西瓜它不仅爽口好吃，居然呢还是低热量低脂，含糖量也是处于常见水果当中比较低的水平的一个水果。所以说很多听众朋友把这个西瓜叫成报恩水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怎么样来科学的吃西瓜。那不仅健康人群可以大口大口的吃，那部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同样是可以遵医嘱来适量的吃一些来解馋，西瓜因此就获得了报恩水果这样的一个美名。好，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西瓜的。甜蜜的西瓜它竟然是低糖低热量的一个水果代表。那西瓜的甜度，哎，吃起来很甜，就感觉到甜度很高。很多人就认为含糖量和热量也不低。那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科主任窦攀他就说了，说同等的重量之下，西瓜是常见水果当中含糖量和热量较低的一档。那么热量负担是低于绝大部分的甜水果的。那么专家也介绍，每100克的西瓜当中，实际水分含到了90%以上，含糖量仅是

5克到7克左右，热量大约只有30大卡。更难能可贵的是，西瓜当中的糖分大部分还是果糖，果糖升糖指数低，那么代谢是不依赖于这个胰岛素的，适量的吃一些，短期内对于血糖波动影响不会很大。那么相比蔗糖而言，这个果糖的甜度就更高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西瓜含糖量那么友好，但是它的甜蜜不减这样的一个秘密。此外，甜蜜的西瓜当中啊，还含有钾、镁各种电解质，补水同时还能够去补充电解质，有效的去解暑以及像流汗带来的这种疲劳感。另外，西瓜果肉当中啊，还含有番茄红素，研究就表明了，这相比番茄，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所吸收利用，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健康有很好的一个作用。西瓜所含的维 C 能够减少紫外线对于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冬氨酸能够有助于舒张血管，促进身体血液的循环。哎，是不是很好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既然那么好，咱就多吃一些。提醒您啊，西瓜好吃，但是你要吃成这种瓜饱瓜撑，哎，那就不好了。其实我们小时候吃西瓜的时候，都是一个瓜切成两半，配上一把勺，这个就是标配。当然了，那是小时候，所以现在我们要告诉您，有的人把这个西瓜当成了饭吃，认为管饱瓜饱，可以解渴又减脂。这个西瓜甜，显而不是这个糖，往往让人不经意间啊就吃多了。你看这个窦潘主任他就说了，西瓜本身不存在健康的隐患，真正影响身体的是什么呢？就是食用量和食用的方式。那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院院这个范志宏老师他说，不建议把瓜当成饭来吃，西瓜中的蛋白质含量低，长期的带正餐来食用，容易造成肌肉的流失，体脂率的上升，反而容易发胖。那么用西瓜来代替甜食甜饮料，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那么专家也举例了，半个西瓜可食用的果肉通常是在1公斤左右，只是从这个总糖上来看，相当于1瓶至1.5瓶500毫升的可乐。那么这个西瓜一次性吃太多，就容易对脾脏、还有肝脏、还有胃肠道这些器官带来一种负担。首先，西瓜当中的果糖主要是依靠这个肝脏来进行代谢，如果说过量的摄入，肯定是会给肝脏带来负担的，会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其次啊，这个西瓜的果糖也含有葡萄糖，如果说大量的服用，这个其中的葡萄糖可能会直接导致高外周血糖，那么这个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会增加胰腺炎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还要提醒的就是，没有被吸收的果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容易引发了腹胀、排气增多，还有如果说你把西瓜放在冰箱里冰镇来吃，就会导致了刺激胃肠道，容易出现肚子疼、拉肚子等等这些不适症状。好，我们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一定要问，怎么样来正确的吃瓜呢？一般来讲，高血压患者是适合吃西瓜的。那么西瓜是膳食当中钾最好的一个来源，有利于改善膳食当中的这个钾钠的比例，减少钠的升高的压力。那么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好的这个听众，可以遵医嘱来适量的吃。那么专家也提醒了，高血压患者如果说这个没有肾功能的异常，是可以适量的吃西瓜的。但是如果合并了肾病，或者说正在服用保钾利尿剂，则要遵循医嘱。同时容易拉肚子、消化不良的听众，如果吃多了的话，对于你的这个内脏来说也是负担很大的。同时胆囊病患者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西瓜。正常人群每天吃西瓜应该控制在200克到350克左右，那么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其他的这个水果的摄入，那避开空腹睡前吃西瓜，尽量的选择吃常温的西瓜，减少对于肠道的刺激。

0: 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继续来聊。最近啊，有一条叫做小狗公路的路，哎，火了。为什么一条公路的名字那么萌？来，我们来听一听。咱们导航一搜显示，在咱们昆明宜良县，全称有一条叫做小李营狗街公路的蓝色路牌，哎，它会分成两头，这个左边呢就指向了狗街，而右边它就标注小狗公路。那么取起点小李营的小字，加上了终点这个狗街的狗字，就凑出了小狗公路。哎，这个思维很简单，但是戳中了所有人心里对于小动物的偏爱。小狗公路这个名字真的特别萌，于是呢，大批的铲屎官就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专程跑去打卡。有的人在路牌下给咱们的狗狗拍照，还配文本小狗专属公路，也有网友调侃了，走在路上都会被可爱到。但云南让人萌的地名还不止这一条，咱们往云南地图上，哎，放大来仔细看，像这样带着动物的这个街道村镇的地名还有很多很多，只是没有刻意的去给它雕琢，直白又治愈。虽说这样的这些名字真是藏着咱们云南人的生活的底色。你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好玩的公路的名字。昆明市西山区就有一条叫做猫猫庆的公路，哎，这个猫猫庆我相信很多咱们云南的听众都是知道的。猫猫它是老昆明对于豹子的一个叫法，这个庆呢就是山谷，哎，应该这么说，应该叫做豹子山谷。但豹子山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猫猫庆这样一叫起来，感觉到非常可爱。早年在这个地方确实是有豹子出没的。那么昆明市寻甸县有一座山，它就长得像什么呢？像猫蹭痒，就叫做猫猫擦痒。红河州平边县有一个叫做下猫猫头隧道，因为这个山顶岩石像一个猫的脑袋，还有这个喜鹊窝、野猪冲，还有老虎打滚，光听这些名字你都能够给它脑补出这些画面。最神奇的是什么呢？是大理州一带就集齐了十二生肖街，你看是什么呢？鼠街、牛街、虎街、兔街、龙街、蛇街、马街、羊街、猴街、鸡街、狗街、猪街，一样都不落。有自家爱好者就专程沿着这些路牌一路的收集。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不是因为有动物有市场，而是源自于咱们云南人赶街习俗。赶集叫做赶街，这是咱们云南人叫的赶街，嘎给。那么古人用十二地生肖这些名字给它配上名字来叫，就容易记住了。这个成日赶集就叫做龙街，这个旭日呢叫做狗街，而逢五日叫做马街。宜良县的狗街从明清起就开始叫这个名字了，叫了上百年。那这种法子，不认识字的老人都能够

记住，哎，是哪一天赶街，狗街赶还是马街赶还是猪街赶，那相邻的这个村镇就错开了日子，小商贩们就轮流着做起了生意，这既便民而且又充满了民间智慧。

0: 助力23.48万人就业。第二是深耕技能培训，做强特色劳务品牌，实施了高原特色农业、中药材、文旅康养等六大特色优势产业的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推动实现技能促就业、技能促增收。泉州呢还打造了32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58.4万人实现就业。其中国家级劳务品牌楚雄一绣带动了6万名绣娘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2到4万元。三是布局乡村就业车间，盘活家门口的就业资源，因地制宜打造161个产房型、重养型、服务型多元化的家门口就业帮扶车间，开发妈妈岗、银发岗、慢工专岗等弹性的适配型的岗位，吸纳1.27万人就近就地就业增收。四是深耕创业孵化赋能，以创业带动充分就业，培育打造14个省级创业孵化载体，累计孵化创业实体1083户，带动就业3.82万人。这里呢，我还向大家推荐4条就业渠道。一是线下登记咨询，就近对接岗位，就是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村社区人社服务站点，或者是就业幸福里社区进行咨询。完成登记后呢，工作人员将为求职者开展精准的就业匹配。二是线上平台登录，足不出户择业，可以微信搜索就业彩云南小程序，或者是登录楚雄云上幸福里智慧服务平台，足不出户即可适配相应的岗位对接就业。三呢是参加订单培训，结业后定向上岗，关注村级公示栏村组广播通知，主动到所在乡镇村社区人社站点报名参加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培训结业后可直接推荐到合作的企业定向上岗。四是依托孵化服务呢，自主创业立业，若不愿是外出务工，想自主创业当老板，我们开展了免费的创业指导、低成本孵化场地、各类创业补贴、创业贷款等一站式服务，将为大家化解难题，顺利开启创业之路。各位父老乡亲，让大家实现家门口就业，挣钱养家两不误，是我们重要的工作目标，更是必须打好的民生答卷。希望我们携手同心，共同奋斗，来创造自己幸福的日子。
1: 好的，谢谢您。那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哈，这个莫副局长的连线再次连通了，我们来接通一下。你好，莫副局长。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来给我们
1: 介绍一下，
3: 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的提升社区服务的做法。
2: 好的，正如主持人所言，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履业不到位的问题，近年来楚雄州在物业管理改革方面确实下了大力气，主要抓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问题整治，今年以来围绕质价不符、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侵占公共收益的问题，我们对泉州800多个物业服务小区开展了全覆盖的排查，共查出了1100多个问题，现在正在推进问题的整改。同时要求泉州258个小区共1200多万元的公共收益单独建账管理，让每一笔公共收益都成为业主看得见、用得着、可监督的钱袋子。第二方面呢，我们抓了建章立制，针对泉州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模糊、业主与物业公司矛盾突出的问题，我们制定了楚雄州住宅小区物业5级服务标准，又公布了楚雄州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全面推行菜单式的明码标价，让业主明明白白消费，也让物业企业有据可依、按质论价。第三方面呢，我们抓质效提升，楚雄州全面推行了物业企业信用评价，让部门、街道、社区、群众共同来参与评价，倒逼企业提升服务质量。
3: 对，那么
2: 企业的参评率由过。
3: 通过这些举措，我们无一不体现着咱们非常真诚的那种服务理念，还有就是在工作中不断探索的这种精神啊，李副市长。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个网友的提问，他说：“我是楚雄市的居民，平时家里人难免会生病，这时候社区卫生院看病又有点不太放心，去大医院有时候感觉各种挂号排队有点麻烦，想了解一下这些看病遇到的烦心事儿，州里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
4: 好。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揪心事、烦心事啊，我们就必须用尽全力去解决。群众就医啊，这些揪心事啊，我们楚雄州也积极的在做好更好的落实、更好的解决。我们这个州卫健委的主任这个祖春英同志也到场了，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解决的方法。
1: 好的，有请。
5: 好的， 这些问题呢，都是老百姓就医过程当中的直男。

0: 筹判问题，我们呢也从多方面加以解决。现在呢，我就向各位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下。第一呢，让群众在家门口放心看病。基层能不能看好病，重点是有没有好医生。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把县市人民医院的好医生骨干医生下沉到社区乡镇卫生院。泉州有300多名医生直接在乡城卫生院常年坐诊，看病带教一起抓。
1: 嗯，
0: 10个县市呢也全面建成了县域医共体。我们在乡镇拍片子做检查，都是县级的专家及时出报告，疑难杂症还可以连线到州级的专家。我们实现了全面的联动，同时我们建成了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2个，省级重点专科51个。像主动脉夹层这种过去我们必须转到省城的这种病呢，我们去年已经开展了79例手术，这个在16个州市呢我们都是排在前列的。现在我们的大病不出州，小病常见病不出县乡呢已经基本能够实现。第二个呢，就是让群众看病少花冤枉钱。我们群众很多都遇到检查，这家做了医院，这家医院做了，到下一家还要重新做，
1: 对，
0: 这都是让老百姓很头疼的事情。所以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这个负担，我们重点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是实现了全部2级医疗机构的374项检查检验结果互通共享。这家医院做了检查以后，下一家医院呢就可以直接调取使用。
2: 对，我们就是让群众减少最大程度减少麻烦，是吧？
1: 对。
2: 那通过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其实你在乡镇医院看病，享受的是县级的、州级的水平，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去看病的，
1: 不用跑太远，而且要尽量少花钱。
2: 是的，好。那么大家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啊，就是非常关心我们这个楚雄州各方面的发展以及民生的情况。我们在明天的这个回音壁环节当中会继续回答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
1: 是的，我们对今天节目的相关问题继续的进行解答，同时呢也提醒其他的朋友，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拨打0871961000，或者关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我们帮您一并转交。预告一下，我们下期节目的时间是8月20号，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上线，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关注。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1: 再会。
3: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3: 3-2-1，
1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北京时间13: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自然的馈赠 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9: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从2024年创办以来，已从一场短期节庆成为一场可持续的城市文化符号。今年嘉年华总人流量达到了646.4万人次，直接消费总收入5525.1万元。8月9号到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网球决赛在昆明市红塔体育中心举行。近年来，云南各州市因地制宜，探索出各具特色的青训路径。第4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21号启幕，为期3天的主场活动将会在独克宗古城以及迪庆州重点景区举行。昨天，首届云俊创新厨艺大赛在昆明举办。本次赛事作为首届云俊产业发展大会重要的配套活动，旨在深挖云南野生菌饮食文化，助推云俊餐饮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自去年的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 日前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1202.7万人，

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美国能源局在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止到本月的7号一周水平，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已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张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了265人死亡，超过5.3万人受灾。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梳理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昨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约150头增至如今的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这片土地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
2: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生态栖息环境。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
3: 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它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它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它适合也符合它的这个生活习性。
2: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
4: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比如从当初的18头到现在的60几头，每头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的，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2: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庆头村民小组村民李江美：
5: 等下他张开，我们也才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它，它随它吃，随它摘啊。
2: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平村委会香烟庆村小组村民王建杰：
6: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1: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公示了2026年度鲜切花产业集群与小浆果蓝莓优势产业特色集群中央财政资金拟支持项目清单，两个产业集群合计获得了支持资金5.9311亿元。这其中鲜切花产业集群共十个项目，投资总额3.146亿元；小浆果蓝莓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共17个项目，拟获支持资金2.7851亿元。自去年的9月份，昆明市入选了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的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图景。来了解。
7: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7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焕新举措。 广西游客邓先生，
8: 商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7: 四川游客张女士，
9: 蛮有云南特色的。
7: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南墙街巷运营总经理骆红，
10: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7: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九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昆明的资金支持，重点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目前，昆明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将为春城消费注入强劲新动能。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四川游客景女士，
11: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山菌。
7: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街道宣传委员胡亮，
12: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7: 数字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3D 打印机、 AI 智能眼镜、无弦吉他，这些新潮数码产品在九基消费者不必买可以尽情体验。九基黑科技体验店店员栾凤婷，
13: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7: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14: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1: 今年上半年，昭通持续深耕能源强势建设，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持续完善。全市规省工业发电量达到399.08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占比达到了90%，绿色底气十足。这其中，光伏产业增速亮眼，太阳能发电量12.73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30%。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和举重等多个项目成绩不断的刷新赛会记录。来关注，
2: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新花状态出色，连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新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他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丽江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张林，
15: 平时都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他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钟能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2: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昭通市代表团举重运动员王震，
16: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4年了，4、5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2: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参观市民谢维波：
17: 最深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处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18: 昨天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在云南滇中心区开幕，院士专家和行业龙头企业代表聚焦智能联网以及低空经济和绿色能源交通三大方向展开了研讨。
2: 论坛现场发布了一批产业成果，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揭牌，会场外同步设置了前沿技术及产品展览展示，一批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亮相。右驾创新无人物流车解决方案总监钟新华：
19: 这是我们国内首发的这个不需要高精地图的方案的一款无人物流车，在有导航地图的地方都能够去到达，随机应变的去不同的地点去运输的，要满足大规模的去投放。
2: 作为未来交通产业的重要承载地，滇中新区正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创新，推动交通加产业加城市深度融合。云南空港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夏光辉：
20: 配套的政策更加精准，对于这个临空产业的重点企业，然后配置了这个企业的特派员，利用标准化的厂房，然后来精准的来规划产业的一些园区，根据这个引入的企业的具体的特点，然后呢结合到企业的真实需求和痛点，提供精准的一些服务。
18: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到了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介绍，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了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了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2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22: 海洋核电3、4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

0: 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2: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3: 日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到了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供应量。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西部、玉溪市西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保山市、怒江州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昆明市西部、玉溪市东部、红河州的西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梳理一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转阵雨，气温17到27度，宝山阵雨19到28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大理阵雨17到28度，芒市阵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7到22度，蒙自秦21到33度，丽江小雨14到27度，临沧小雨17到28度，泸水中雨转小雨20到34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阴15到27度，文山晴19到32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昭通多云转晴13到26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这个消息就特别的重要了，好视力26周年庆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去改善眼睛问题，咱们最后就拿出了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去感受它的效果。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流眼泪，或者是

肝色疲劳，您现在就打电话400-608-699，都能够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咱们还有1000份，送完为止。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像有沙子在磨，严重的感觉眼睛看什么都发雾，看不清手机，看不清书，也看不清人，干什么都非常不方便。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去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和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就会翻倍。贴完您感觉到眼睛是亮的，干涩、流泪这些问题明显得到缓解，您看手机、看书、看电视，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联系电话400-608-6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参与的听众啊特别多，10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都能够去享受补贴。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可以带走4重好礼，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8: 应急科普在身边。
19: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面塌陷可能是一个鲜少被提及但极具威胁性的地质灾害，它悄无声息的发生却能带来巨大的破坏。了解地面塌陷的成因、预警信号以及防范措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在塌陷来临之前，自然界往往会发出一些警示信号，比如井泉水位的突然变化、水质变得浑浊，甚至出现翻沙和冒气的现象。此外，地面上也会出现环状的裂缝，并且这些裂缝会不断扩大，最终可能导致地面下沉或者鼓。为了有效防范地面塌陷，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异常现象，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首先，加强对地面和地下水位变化的监测是关键，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

0: 即发出预警，以便人们及时采取避险措施。其次，对于已经出现裂缝的地区，要进行及时的加固和处理，防止裂缝进一步扩大，从而降低塌陷的风险。此外，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也非常重要。通过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我们可以增强人们对地面塌陷的认识和应对能力，使他们在面对灾害时能够保持冷静，采取正确的自救互救措施。当然，地面塌陷的防范还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建立完善的监测网络和预警系统，同时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地质灾害，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主播子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世界大象日，云南欣欣向荣。在半点之后，《发现新云南》呢，带您了解全省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3: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2: 昨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的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的种群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0头增至如今近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于这片土地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
4: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生态栖息环境。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
5: 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它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它适合也符合它的这个生活习性。
4: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
6: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比如从当初的18特到现在的60几特哟，每特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着，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4: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庆头村民小组村民李江美：
7: 等下他张开，我们也才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它，它随它吃，随它摘啊。
4: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平村委会香烟庆村小组村民王建杰：
8: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2: 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西双版纳勐腊县紧扣全球

0: 故乡主题，联动林草边境等管理部门开展了主题科普的普法宣传，夯实边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基础。
1: 勐腊县毗邻边境，坐拥优质雨林资源，是我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繁育地和跨境迁徙通道。近年来，当地通过智能监测、雨林修复、常态化巡护等举措，持续改善人象共生环境，稳步提升野生亚洲象保护成效。本次世界大象日联合宣传，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发放科普资料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讲解非法捕猎、跨境象牙走私等行为的法律后果。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曾维义：
2: 我们借助世界大象日宣传契机，面向群众普及亚洲象保护知识和野外安全避险常识，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持续巩固人象和谐共生良好局面。
1: 勐腊边境派出所副所长王兴林：
3: 勐腊边境通道密集，跨境情况复杂，是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的重点防控区域。我们坚持宣教为先，打防并举，持续严打各类跨境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严守边境生态安全底线，守护好西南边境优质生态资源。
1: 市民唐女士：
4: 这次宣传内容通俗易懂，让我深刻认识到保护野生亚洲象、守护雨林生态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自觉爱护雨林环境，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 常态化基层科普普法宣传有效拓宽了生态保护宣传覆盖面，凝聚起全民护生、联防护边的良好共识，筑牢边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群众根基。接下来，勐腊县将继续依托多部门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互相科普与法治宣传工作，规范整治涉野生动物违法行为，持续维护辖区人象和谐共生的良好环境。
0: 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云南普洱是亚洲象在我国的主要栖息地之一。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普洱市江城人象和谐共画的画卷。
5: 航拍画面中，一只由八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正沿着山间一条土路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排成松散的队形，成年象与幼象相间而行。随后，象群来到了一条乡间公路上，其中一头象掰下路边的一根新鲜竹笋啃食起来。它们边走边吃，逛起了马路。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的监测员早已摸清了它们的生活习性。
6: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了嘛，哥。从林子里面出来来觅食，到第二天呢9点到10点他已经林子里休息。所走的路线嘛，基本都是往年他走过这些路线，我们天天跟了也能准确的判断他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提前发出意见通知老百姓。
5: 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景洪迁入以来，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1头。随着种群扩大，象群活动范围不断延伸，难免对玉米、水稻等农作物造成影响。普洱市通过政府购买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由承保公司对野象造成的农作物损失现场勘查定损后给予补偿，尽量兜住村民的象损账。
6: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嘛，哥，提高掉了。像玉米是不是已经赔到1017块钱一亩，稻谷是到1538一亩了嘛，哥，然后其他的一些作物都有相应补偿。
5: 在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亚洲象集体侧躺酣睡，卷着鼻子睡得很安心。根据监测员长期观察，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像这样所有大象集体躺平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
7: 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集体的熟睡，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他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他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 它背后有

0: 竹林，下面有江水，它适合，也符合它的这个生活习性。
1: 在安心生活的象群身后，离不开一群默默付出的追象人。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从2015年加入亚洲象监测工作，从冒着生命危险徒步跟踪，到现在队里已有7台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了全天候跟踪。
2: 我们现在可以晴天黑的跟踪的吗？晚上它可能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嘛。如果你在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的发出预警，对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嘛。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高度重视人象安全保障工作，持续加大人力设备投入，充实监测力量，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最让刁发兴欣慰的是，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不断壮大，小象逐年新生，2024年新生6头，2025年新生7头，今年至今已有3头小象诞生。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8月13号20点到8月14号20点，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香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2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临沧小雨，17到29度；泸水多云转阵雨，19到34度；普洱小雨，19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7度；文山多云，19到30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昭通晴，14到28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
5: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4: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迪庆州香格里拉镇建塘镇的金龙社区党组织，以建党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深耕互嵌式社会建设，引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6: 金龙社区内街巷分散，商户密集，游客日均人流量大，用电、消防、交通、邻里纠纷治理难度突出。社区党总支搭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治理网格，常态化入户走访，建立群众诉求台账，逐项解决住房维修、用水用电、就业帮扶等实际困难。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萌：
7: 一方面呢，我们搭建了社区共治共建共享平台，吸纳本地居民、外来商户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另一方面呢，我们精准服务个体工商户、外来经营者，让本地群众安居乐业，外来群体安心创业。
6: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族团结展厅三大阵地，社区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年均接待游客居民超1万人次。浙江游客朱宁：
8: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社区还创新推行藏汉、纳西汉等双语宣讲模式，通过院坝党课、街巷微宣讲、篝火故事会等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走进

0: 街巷院落，寻常百姓家。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萌，
1: 以全方位的民族互嵌、深度的邻里相融，让辖区各族群众真正同心同向、共建共享，让社区发展的每一份红利惠及每一个民族、每一位群众。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印发省直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2026至2030年，为今后的五年省直机关的党建绘就了路线图，明确任务书。昨天呢，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五年计划的核心任务、落实举措等一些内容进行了解读。
3: 五年计划共21项重点任务，聚焦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政治建设首位工程、凝心铸魂、引领工程、强基提质堡垒工程、融合赋能聚力工程、正风肃纪护航工程、民责履职保障工程六大工程，实施政治能力提升行动、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两项行动，构建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贯通有力的责任体系、精准施策的指导体系、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四个体系。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阎希全，
4: 着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锻造省委信赖、基层满意的过硬队伍。到2030年，各级机关政治建设更加过硬，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深入，基层组织更加夯实，服务中心大局更加高效，党建责任链条更加严密，政治生态更加清朗。
3: 五年计划坚持当下与长远相统筹，系统健全组织制度责任体系，扎实推进基层建设、党员教育管理等打基础立长远工作，筑牢党建高质量发展根基。同时，紧扣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将21项重点任务细化分解、分层推进，集中力量攻坚阶段性重难点工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委员、省直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书记、一级巡视员陆维志，
5: 把青年机关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制，抓基层党建素质评议、模范机关建设重要考核指标，对机关纪委履职成效开展调研监督、评估通报，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
3: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将把五年计划重点任务列入年度机关党建工作要点、重点任务清单和考评清单，切实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自去年九月，昆明市入选了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生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图景。
6: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及剧场是南墙街七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广西游客邓先生，
7: 商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6: 四川游客张女士，
8: 蛮有云南特色的。
6: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南墙街巷运营总经理骆红，
9: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6: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九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 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昆明的资金支持，重点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0: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目前昆明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将为春城消费注入强劲新动能。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关上野生菌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四川游客景女士：
1: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生菌。
0: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宣传委员胡亮：
2: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露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0: 数字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3D 打印机、 AI 智能眼镜、无弦吉他，这些新潮数码产品在酒机消费者不必买，可以尽情体验。酒机黑科技体验店店员栾凤婷：
3: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0: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4: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5: 昨天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在云南滇中新区开幕，
6: 论坛现场发布了一批产业成果，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揭牌，会场外同步设置了前沿技术及产品展览展示，一批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亮相。右驾创新无人物流车解决方案总监钟新华：
7: 这是我们国内首发的这个不需要高精地图的方案的一款无人物流车，在有导航地图的地方都能够去到达，随机应变的去不同的地点去运输的，要满足大规模的去投放。
6: 作为未来交通产业的重要承载地，滇中新区正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创新，推动交通加产业加城市深度融合。云南空港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夏光辉：
8: 配套的政策更加精准，对于这个临空产业的重点企业，然后配置了这个企业的特派员，利用标准化的厂房，然后来精准的来规划产业的一些园区，根据这个引入的企业的具体的特点，然后呢结合到企业的真实需求和痛点，提供精准的一些服务。
5: 听众朋友，8月10号，缅甸宣传部、外交部官员及媒体记者代表团一行到访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广播电视、媒体交流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
0: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并签署影视剧版权合作协议，继续拓展两国媒体在视听内容共创、节目互译互播、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共建共享等领域的更广阔合作前景。缅甸宣传部副常秘泽雅：
9: 滇缅双方风景优美，未来我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开展电视剧、中缅文互译等项目合作。
0: 参访期间，缅方代表团先后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蓝莓传播中心、800平米新闻演播厅，实地考察调研云南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建设、新闻采编制作、对外传播布局等工作，直观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在媒体创新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成效。缅甸永久电视台数字与创意部总监觉梭伦：
10: It was amazing,
11: 太棒了！通过参访，我们见识到许多先进的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作灵感思路。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开展文化交流，合拍纪录片，这会非常有意义。
12: 换个姿势读新闻，参与活动赢大奖。这里是最有腔调的新闻微平台，新浪微博。

0: FM 一零五八，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小伙伴们还不快来围观？粉我粉我粉我！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幺零五点八兆赫 ，AM 五七六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四零。

0: 0608-6599，400-6608-6599。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省内方面的消息让我们继续了解。受前期强降雨的影响啊，昆明安宁境内的螳螂川水位持续上涨。八月十号，青龙峡景区临时闭园，经过一天多时间的隐患排查，昨天景区恢复开放了。
1: 十二号上午十点半，雨后的青龙峡风光秀丽，生机盎然。景区工作人员正引导游客有序进入游览。虽然此时贯穿景区的螳螂川水流湍急，但水位已经比闭园前下降了不少，部分曾经被淹没的景区路面也被清理干净。景区也在游客途经区域设置了多块安全提示牌，并封闭了部分临水区域。
2: 是在十号的时候就受天气的影响，然后螳螂川的水位上涨，也是上游的一个泄洪，所以我们景区这边的话也采取了紧急的一个临时闭园的一个措施，紧急的做了一些现场的一些排查工作。
1: 闭园后，景区进行了全面安全隐患排查，水位下降后及时对淹积水区域进行彻底清理。经过一天多时间的处置及综合研判，加上螳螂川水位已平稳回落至安全范围，景区于八月十二号恢复开放，
2: 保障游客的这个生命跟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再会来开展这个经营工作。我们会同步到一些官方发布的信息，以及是我们时刻会安排到我们的安全相关的一些负责人，时刻做这个预警跟一些检查工作。紧急的包括线上一些购票，我们也开通了一些绿色的渠道，然后来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权益。
1: 景区提醒游客，近期还有降雨，螳螂川水位也有再次上涨的可能，游客请留意景区发布的动态信息，安全顺畅出游。
0: 听众朋友，夏天的大理呢，许多年轻人呢不再忙着赶景点了，苍耳县多元的体验场景成为了人们放松身心的选择，许多的游客也正在为大理的慢生活而买单。
3: 今年五月才开始试营业的弥山艺术书店，短短两三个月就成了大理新的顶流打卡地，每天进店的有1600到2000人。他们觉得花一杯咖啡的钱换一个能拍照能看书的空间挺值。湖北游客徐女士，
4: 因为你正常有时候去那种西餐厅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东西也吃了，照也拍了，然后还没事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坐着消遣一下，挺好的。
3: 书店藏书接近两万册，但几乎看不到热门畅销书，有一部分甚至是市面上已经找不到的绝版书。弥山艺术书店店长于买，
5: 后期运营里面我们会加一些这个晚场的音乐会啊，还有一些这种读书会啊等等这种特殊的活动啊，来增加我们的一个运营的丰富度。
3: 价格不再是唯一的考量，大家更看重独特的品质和体验。同样的变化在民宿行业也能看到，对很多人来说，酒店本身就是来大理的理由，他们不再只是一个过夜的地方，而是一个能让人慢下来感受大理惬意生活的小世界。大理风雅颂苍耳眼民宿店长毕云江，
6: 他们更多呢就愿意在酒店发发呆，我坐在店里面我就在景区，然后我不愿意出去走，我自己的私密性也很强，然后也可以在这里面吃喝住，满足这些条件，然后他在这里面娱乐也是可以的。
3: 今年一到六月，大理州入境游客36.26万人次，同比增长22.04%。在途家平台暑期民宿预订量全国排名中，大理位居全国第二。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订单最热门的城市中，昆明、大理占据前两位。近年来，大理通过重构旅游业态格局，逐步改变了过去旅行团买门票进景区的老路子，游客留下来靠的不只是苍山洱海，而是一系列新的消费场景。康养方面建成洱海生态廊道、苍山国家步道

0: 等高品质生态旅游产品，打造温泉旅游项目110个，推出一批文旅康养精品线路，构建了全域疗休养体系。婚礼和旅拍是另一个增长点。2025年，泉州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超过38万对。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连续3年落地大理，赛事加旅游加体验一体化模式成为典范。大理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2025年在大理旅居的人数达到40.71万，同比增长49.44%，旅居消费39.04亿元。2026年上半年，旅居人数达22.69万，同比增长28.77%。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举重等多个项目的成绩不断刷新赛会的记录。
1: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金花状态出色，连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金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他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丽江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张林：
2: 平时的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他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钟能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1: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昭通市代表团举重运动员王震：
3: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4年了，4、5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1: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参观市民谢维波：
4: 最深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族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正在昆明火热进行，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武术小将齐聚赛场。
5: 武术赛场上，选手们后场行礼沉稳亮相，男子丙组全能初级拳加初级刀加初级棍，以及女子丙组全能初级拳加初级刀加初级棍两项比赛同时进行，这也是省运会武术套路项目中首次增加丙组比赛。别看丙组选手年龄小，但是他们在赛场上动作干净利落，展现出了极强的爆发力与柔韧性。在初级刀项目中，选手们刀术猛勇彪悍，劈撩扫斩，气势凌厉。
6: 丙组就十岁左右的小孩，刚入门的小孩啊，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我觉得因为各个队的重视，从基本功、基本

0: 技术入手，这关呢做得比较好。哎，也感谢各个州市的教练的辛勤努力，孩子们的动作非常规范，也展示了一定的功力技法，我们很欣慰。所以这个头是开得很好的。
1: 甲组乙组的比赛中，选手们同样实力不俗。经过三天的角逐，男子甲组全能自选成全加国三剑术加国三枪术比赛中，来自文山队的杨震表现亮眼。经过长拳、国三剑术、国三枪术的比拼后，最终以总分27.335获得冠军。文山队陆道成和红河队刘志斌分别获得亚军、季军。
2: 我比拳的时候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害怕失误，所以压力比较大，晚上还没睡好，挺紧张的。拳的成绩难度全稳了，也拿到了第一名。
3: 开心嘛，我感觉我们两个意料之中嘛，对自己挺自信的。
1: 在接下来的女子甲组全能自选成全加国三剑术加国三枪术比赛中，玉溪队李敏银获得冠军，文山队杨丽萍获得亚军，大理队张妍宇获得季军。
4: 我感觉很棒，感谢教练吧，感谢教练，然后感谢所有对我有帮助过的人。
5: 开心，非常的激动，在这四年里面感觉自己进步还是蛮大的。
1: 在传统武术的赛场上，不仅有着竞技比赛的紧张刺激，奖牌归属的荣誉激动，更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未曾习武先习德，选手上下场时的致敬行礼，颁奖仪式上的抱拳礼，细节里都藏着中国文化的缩影。除此之外，选手们的服饰同样吸引眼球，龙凤祥云等中国传统图案刺绣在武术服上，一招一式间尽显东方美学魅力。
6: 武术套路的魅力其实是更多的是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实也是带动着我们青少年从健身啊到健体啊再到竞技体育的发展，其实是带动我们青少年更多向这个武术套路来进行怎么说生根吧，就是说就目前而言，从校园武术啊再到我们的竞技武术啊，现在普及性越来越好了。
7: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8: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州市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呢，受市场的影响，大理永平核桃的价格持续走低，产业面临大而不强的阵痛。永平县通过构建四联协同全产业链，让核桃产业提质增效，促进群众增收。
9: 在博南工业园区，工人们正在忙着清理厂房、检修设备，为即将上市的新果做准备。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年加工核桃仁5000多吨，出口3000多吨，产品远销中亚、中东、欧盟等地，出口订单逐年增长。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自俊龙：
10: 海关上门指导，出口商检备案，商务部门组织企业出海扩展业务，开展外贸品控技能培训，并提供金融信贷支持，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后续我们将持续发展核桃油、坚果、零食、精深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开阔国际市场。
9: 出口畅通了，最后受益的是群众。2024年，永平核桃青果收购价每公斤不到1元，到2025年，随着出口量的增长，市场收购价涨到1.8元至2.2元每公斤。同时，永平县抓住大瑞铁路开通的机遇，建成云南核桃坚果交易中心。2025年实现交易18万吨，交易额达21.6亿元。云南永平红鱼核桃产业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侯少芳：
11: 线上依托短视频直播、电商平台、私域流量等数字化渠道，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线下通过产品体验厅、经销商合作、单位采集等方式扩宽客源，打造产地到市场的完整销售链接。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核桃粥，我们公司2026年上半年销售额3000多万，其中核桃粥160多万。
9: 2023年，永平县组建大理粥核桃外贸企业协会。

0: 通过协会加联盟模式，永平核桃产品畅销至上海、广东等地，还出口到俄罗斯、土耳其、阿联酋等25个国家和地区。永平县商务局局长何丽：
1: 我们是首单外贸是2021年做成的，

0: 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春城花街杯2026云南省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日前在昆明呈贡区江尾社区激情开赛，来自国内外的192名车手同场竞技。
2: 本次赛事设国际组、精英组、青少年组、女子组及新能源组等多个竞赛单元，吸引了包括国内知名张雪车队在内的近200名车手同场竞技。赛道全长约一公里，依托江尾社区独特地貌，精心布设了50多处竞技障碍，陡坡、飞台、急弯相连，最大飞跃跨度达35米，腾空高度超过5米，对车手的操控技术、体能储备及临场应变能力均提出了极高要求。赛场上，车手们高速冲坡、凌空飞跃、贴地过弯，引擎的轰鸣与观众的欢呼在滇池东岸交织成一曲动感乐章。昆明清爽的气候与优美的湖滨生态也给远道而来的车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雪车队参赛选手张晴天，
3: 这旁边就是滇池，然后就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赛道它周围风景也挺美丽的，然后希望明年还可以接着来这比赛。
2: 参赛选手，
4: 像昆明的话是四季如春嘛，然后特别宜居，气候环境特别好，空气特别清新。
2: 从专业越野赛道到旖旎湖滨风光，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次文体旅融合的深度实践。江尾社区周边串联起斗南湿地等生态打卡点，田园风光与骑行文化相得益彰。赛场之外，百亩荷塘正值盛花期，赛事组委会同步打造了多元配套体验区，观众在感受极速激情之余，还可以漫步荷塘栈道，逛非遗集市，品荷花宴，体验咖啡主题展销与特色农产品市集。作为昆明市巅峰漫游打卡体系的重要节点，本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体育流量向文旅消费增量的转化。外地游客，
5: 我们在网上刷到了江尾在举办摩托车赛，然后我们全家人就过来观摩一下比赛，一进江尾就被这边的优美的环境给吸引住了，感觉整个绿道的绿化做得非常好，村庄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摩托车赛呢也充满了激情，让我们对成功留下了一个年轻活力的印象。有空的时候，我也想带一家人过来这边旅居，感受一下，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给大家的是云南欢迎您，正在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明天5点到6点发现新云南，不见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9: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情况，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风雨时事瞬息万变，紧握事件分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自2024年创办以来，已从一场短期节庆成长为可持续的城市文化符号。今年嘉年华总人数流量达646.4万人次，直接消费总收入达5500多万元。8月9号至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网球决赛在昆明市红塔体育中心举行。近年来，云南各州市因地制宜，探索出各具特色的青训路子。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随后对此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哥总统表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也包括振兴经济措施。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自去年9月，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昆明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图景。
2: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7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广西游客邓先生：
3: 商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2: 四川游客张女士：
4: 蛮有云南特色的。
2: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南墙街巷运营总经理骆红：
5: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2: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昆明的资金支持，重点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目前，昆明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将为春城消费注入强劲新动能。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四川游客景女士：
6: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山菌。
2: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街道宣传委员胡亮：
7: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

0: 长效的文旅 IP。
1: 数字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3D 打印机、 AI 智能眼镜、无弦吉他，这些新潮数码产品在酒机消费者不必买可以尽情体验。酒机黑科技体验店店员栾凤婷：
2: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他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1: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3: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夏天的大理，许多年轻人不再忙着赶景点，苍耳间多元的体验场景成了人们放松身心的选择，许多游客也正为大理的慢生活买单。
1: 今年五月才开始试营业的弥山艺术书店，短短两三个月就成了大理新的顶流打卡地。每天进店的有1600到2000人，他们觉得花一杯咖啡的钱，换一个能拍照、能看书的空间，挺值。湖北游客徐女士：
2: 因为你正常有时候去那种西餐厅，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东西也吃了，照也拍了，然后还没事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坐着消遣一下。挺好的。
1: 书店藏书接近20000册，但几乎看不到热门畅销书，有一部分甚至是市面上已经找不到的绝版书。弥山艺术书店店长于买：
3: 后期运营里面我们会加一些这个晚场的音乐会啊，还有一些这种读书会啊等等这种特殊的活动啊，来增加我们的一个运营的丰富度。
1: 价格不再是唯一的考量，大家更看重独特的品质和体验。同样的变化在民宿行业也能看到。对很多人来说，酒店本身就是来大理的理由，他们不再只是一个过夜的地方，而是一个能让人慢下来感受大理惬意生活的小世界。大理风雅颂苍耳眼民宿店长毕云江：
4: 他们更多呢就愿意在酒店发发呆，我在店里面，我就在景区，然后我不愿意出去走，我自己的私密性也很强，然后也可以在这里面吃喝住，满足这些条件，然后他在这里面娱乐也是可以的。
1: 今年1到6月，大理州入境游客36.26万人次，同比增长22.04%。在途家平台暑期民宿预订量全国排名中，大理位居全国第二。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订单最热门的城市中，昆明、大理占据前2位。近年来，大理通过重构旅游业态格局，逐步改变了过去旅行团买门票进景区的老路子，游客留下来靠的不只是苍山洱海，而是一系列新的消费场景。康养方面，建成洱海生态廊道、苍山国家步道等高品质生态旅游产品，打造温泉旅游项目110个，推出一批文旅康养精品线路，构建了全域疗休养体系。婚礼和旅拍是另一个增长点。2025年，泉州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超过38万对。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连续3年落地大理，赛事加旅游加体验一体化模式成为典范。大理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2025年，在大理旅居的人数达到40.71万，同比增长49.44%，旅居消费39.04亿元。2026年上半年，旅居人数达22.69万，同比增长28.77%。
0: 大理弥渡县立足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三大核心领域，补短板、优供给、提效能，以务实务实的惠民举措持续擦亮一老一小民生底色。
1: 弥渡县持续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动态监测和主动发现机制，累计发放救助金4.85亿元，实现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依托数字化改

0: 格，简化救助申报流程，推行线上加线下同步办理，创新推行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在资金物资救助基础上引入专业社工，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提供个性化服务。弥渡县弥城镇双海社区居民陈贵琼：
1: 现在我们晒几行就可以办了，工作人员晒不晒了家，低保金嘛也按时到账，摘车也还贴现，我们办起事情来也还晒钱。
0: 弥渡县红岩镇红岩村村民马永新：
2: 现在帮扶不光是给钱给物，还有社工经常上门来看望我，帮忙我做理疗、理发、打扫卫生，既有物质保障，也有贴心的服务，心里面热乎乎的。
0: 同时，弥渡县还聚焦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建成9所养老服务机构，打造28个互助养老站点，75个小河塘水幸福小院，10个老年幸福食堂，完成114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全县养老机构全面实施硬件升级和标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护理技能培训。弥渡县弥城镇红星村村民李思聪：
3: 现在嘉文村有幸福小院，可以网爬、网相亲，可以聊天讲白话，茶房外道也很好。
0: 目前，弥渡县建成标准化儿童之家20个，乡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8个，5年累计发放一老一小专项补贴2605万元，社工常态化入户走访困难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弥渡县民政局局长段子娟：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深化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县乡村乡级养老服务阵地，建强专业护理人才队伍，规范运营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壮大本土社工服务力量，同时推进殡葬改革和基层便民服务提质，坐实兜底保障，做优养老育幼服务。
5: 昨天，2026年云南省家有书香诵经典示范活动在保山市龙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展演和阅读体验相结合的形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书香浓郁的文化盛宴。
0: 主题展演分为首元、庚戌、筑梦3个篇章。第一篇章首元书香启智，以情景诗句展现永昌诗意，从山水诗词到蒙学经典，带领观众触摸千年文脉，感受宝山深厚的书香底蕴。第二篇章庚戌红色家风，则聚焦云岭红色记忆，通过李新同志入党誓词、艾思奇创作大众哲学等故事的生动演绎，让信仰的力量和家国情怀直抵人心。第三篇章筑梦越见未来，将目光投向当下，讲述了佤族村奋斗前行的幸福变迁。青少年代表杨根玉：
6: 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新爷爷的入党誓词，把一生交给党，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信仰。还有艾思奇爷爷写大众哲学的故事，让我觉得读书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在家里，妈妈从小就陪我读书，通过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更加懂得了妈妈陪我的不只是书，更是一种成长的力量。
0: 青少年代表赵佳怡：
7: 感受最深的就是让我领悟到了幽兰家风是可以涵养少年心性的，少年人应诵读经典来修养身心，以良好的家风来修养身心，应胸怀家国之志，厚积学识，未来以寸心寄乡土，以才学报社稷。
0: 活动现场布置了书香阅读展区，陈列家风家训读本、红色读物、少儿经典书籍，不少亲子家庭驻足翻阅或交流读书心得，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家长代表李彦波：
8: 参与亲子共读经典以来呢，我们家庭收获很大，孩子的涵养有了明显的提升，懂得尊老孝亲、诚实守信，遇事学会换位思考，心智更加成熟，同时呢，减少了电子产品、手机的使用，睡前闲暇时光变成了亲子共读的时间，家人之间的沟通变多，家庭关系更

0: 家温馨和睦。
1: 家长代表赵尚梅：
2: 长期亲子共读经典，我的孩子心态沉稳，抗压能力变强，亲子间少了说教争执，多了平等交流，家庭氛围越发和睦，孝顺勤俭向上的传统美德慢慢沉淀，形成了我们家踏实敦厚的家风。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1: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生态环境部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

0: 小波、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助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处置和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80万桶每日。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世卫组织对此表示担忧。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迪庆、怒江、丽江、大理、楚雄、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曲靖东南部、昭通东部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或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17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5: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7: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0: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

0: 包银海通道、金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5: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啊，这个裂掉了，那早熟的哈。
7: 早熟的。
8: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9: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8: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0: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树势。
8: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1: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2: 这摊上非常
13: 大。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2: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3: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4: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5: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 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

0: 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 工作人员抓抢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7: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8: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9: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8: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青春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练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

最近的新闻里总是充斥着让我们愤怒和哀伤的悲剧，看到这些，不是亲历者的我们也许会觉得压抑和神经紧张吧。天气好了，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和抓住眼前的快乐。来听到这首《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你一生再会。

0: 的世界里，灵魂得以沐浴，得以安歇，它总是给人典雅、宁静和和谐的感觉，让人很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一切烦恼、忧伤都远远地逃离，只有美妙在簇拥着灵魂。接下来送上郑伊健所带来的《甘心》，替代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

从容是平凡者的乐观，用平和的心态细听窗外鸟鸣，静品冬去春来。从容是平凡者的追求，不为富贵所趋炎，面对挫折不会泪盈双眼，不会垂头丧气，努力地用汗水和心血去开创新天地。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林志炫《三个人的晚餐》。

很多时候，幸福就是重复。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让人心烦意乱，会让人觉得我们的日子在重复和负重。但长远来看，我们的日子的确是在重复，最后你也会承认幸福就是这样的家常，一点也不绚烂。继续来分享玄子所带来的说好就算了。

just wanna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3。来分享这首孙燕姿的《坏天气》。

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格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不好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那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专心一致的去教育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最好的开始是父母无条件给予的。继续来听到这首《让孩子活在梦里》，来自于梁博。

三观一致的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灵魂吸引，才是从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他就懂你这样做才是顾全大局，你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为两个人创造未来。所以说，期待和美好根本不是等来的，而是一同创造的。接下来要送上郭富城的一首《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是郭富城做歌手生涯当中的首张专辑，但是来头不小，主打歌也是展现

近呢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或许就像是书里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也总要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跟我们一起过着再平凡不过的日子。分享这首离不开他，来自温岚。

那现在时间是1:15。送上一首《你会不会变》，来自于江美琪。

长大，你会越发现，等你赚够了钱可以买一大箱子巧克力的时候，已经不再想天天吃了。当你可以随便玩电脑而没有人管的时候，你已经懒得开电脑了。时间在变，环境也在变，人也在变，以前费尽心力的，现在也许都不想要了。继续来分享这首《同手同脚》，来自于曹轩宾。

长大后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去理解所有的事，有时候只需要接受就好。对于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加的自如，经历越多，越接近真实的生活，也越来越理解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和平静。这就是生活，来想想生活当中本身会教会我们的那些道理吧。好的，音乐继续在耳边，听到水木年华《天使街》。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所谓的最温暖、最安心的三个字，不是我想你、我爱你，而是当你有着无法言说的苦楚或者是喜悦时，他能够拍着你的背，或者温柔地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知道。”分享这首歌给你，薛凯琪，苏州河。

究竟是咖啡太浓，回忆太苦，还是回忆太浓，咖啡太苦呢？有些事就像是手里的咖啡，滋味太复杂，总是说不清楚。快乐需要分享，伤痛需要分担，有一个可以知心的朋友常伴在左右，是多么的有福气啊。继续来听到唐汉霄所带来的承受。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坛组合，从小虎队到无印良品，从飞儿乐队到南拳妈妈，都渐渐地形成了过眼云烟。组合会解散，但是记忆会永存，歌声响起，青春永不。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于这一句话深有同感。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那种想接近却又胆怯的感觉最真实也最动人。一起来听林俊杰的，一起来听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李琦的这一首《思念如线》，让我们感受爱情世界的悲欢离合吧。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分享五月天和孙燕姿所带来的温柔。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送上沙宝亮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继续来听到黄磊跟周海媚所带来的此情此景。

其实要帮别人来保管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一定会产生一些压力，因为毕竟东西不是自己的，可是却需要自己好好的保管。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事情是需要责任的，可是这个责任别人不一定会心领。所以呢，如果说保留的一段回忆，别人根本就不太想要再参与或者不想再回首，那不如呢就好好的放下。

有的时候要表达的只是一种非常严重或非常深刻以及非常深情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把一些形容词啊，能够说。

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听上去不悲伤，可是呢，其实歌词真的是有浓烈的无奈与悲伤。明明喜欢一个人，明明因为分开而难过，还要答应他不再爱他，还要呢表现出来不难过。其实这是当年我觉得大家碰到的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啊。不过呢，把这样的一个层面呈现出来，才会发现爱对了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听到这首歌，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多久没见的朋友会问他一句你好吗？我觉得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吧，因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最亲密的人，可是现在却从来就不来联系，偶尔在街头偶遇，也许真的说出来的三个字就是你好吗。我们听到张杰的这首《三生三世》。

以前听歌才会呢真正能够理解到这个歌里面的意思，没有什么事情会永垂不朽，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所谓呢永远或者不朽这样的词，其实可能都只是会放到那些诗意翩翩的诗歌和音乐里面，所以呢唯一不朽的可能就是自己每一天乐观的去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送上这首《小鹿乱撞》来自于曾沛慈。

有很多的事情由不得我们，不相信它就是真理。当我们慢慢的符合很多很多我们会认为的和认可的真理的要求，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变得更加的广阔，因为呢，那些要求不再会是束缚，也不会是我们的心结。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兆伦，一首《台北的机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

0: 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

0: 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

0: 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7: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8: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7: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9: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7: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0: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7: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1: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

0: 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7: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

0: 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

0: 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

0: 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昆明阵雨，16到25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表示将锚定民生福祉目标，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年上半年，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超70%。
0: 云南以科技创新有效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效能。
1: 全省各地多部门协同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射箭等多个项目成绩刷新纪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意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将立足行业职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入秋时节，瓜果飘香。大理州冰川县移民后期扶持产业示范园区内，沃柑、葡萄、石榴等优质鲜果正等待搭乘冷链运输车，准备出口海外市场。园区不仅助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也实现了库区移民就近就业增收。大理州冰川县移民后扶产业示范园区负责人杨学：
3: 政策还是相当好，这个一站式冰结服务点嘛，样子的加工，加工之后才往大理就走了，挂锁就可以出去逛了。
2: 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壮大三大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努力把省委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以促农增收为主线，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人事处处长蒋涛：
4: 省委出台的这份意见，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总纲领，也是全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接续奋斗开创云南新局面的行动总遵循。学习之后，我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
2: 西双版纳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杨倩梅：
5: 文件明确要求大力促进农民增收，为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主攻方向，进一步摸清村集体的家底，激活各项发展要素，持续拓宽各族群众的征收渠道。
2: 红河州建水峰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慧：
6: 深耕滇黄金、琼楼、三七零下防野生种植，探索推进种苗防御、标准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体系建设。
2: 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讲解员王晓：
7: 把花卉生产基地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以实干发展美丽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 意见提出办好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持续深化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行动。全省教育、卫健等系统党员干部职工表示，将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下沉，顺应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玉溪市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景明：
8: 持续做强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围绕临床的一些疑难病症、复杂病症，开展科学攻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普惠、优质的中药诊疗服务。
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光玉：
9: 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重点群体，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滇字号劳务品牌，扶持里基创业与艺人公司。
2: 普洱市景谷县民政局副局长罗正琴：
6: 持续抓实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养老消费券补贴、困难老人适老化改造、一老一小关爱守护等重点工作。
2: 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姚可杰：
10: 大力的推进老年人能力评估，为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呢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切实的减轻家庭的负担。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能力。
2: 践行初心使命，在服务一线书写为民答卷，大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推动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怒江州扶贡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玉和：
11: 紧急蓄积、地质灾害、火灾等重点方向，严格值班值守，健全应急响应联动处置机制，有序守护全县人民的平安。
2: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邵丹：
7: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村庄清洁绿化、农村两物治理等民生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改革与科技产业处副处长曹波：
12: 我们将提请省政府审议印发发展宁夏经济壮大林草产业的实施意见，履行好宁夏经济工作的统筹协调职能，积极推进省委省政府明确的任务落实落地。
1: 今年以来，云南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铝材及下游产品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在政策端的精准发力、市场端的需求释放以及新质生产力驱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云南绿色铝产业集群效应凸显。
2: 走进富源产业园区，智能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园区依托云铝泽新便捷铝项目，创新推行铝业职工模式，省去铸锭二次重熔等环节，有效降本降耗，绿色增效。依托优质产业配套，园区企业聚焦汽车轻量化、新能源、3C 精密铝材等高端领域，产品批量出口欧美、东南亚市场。上半年园区铝产业产值达57.5亿元，同比增长4.2%，占园区总营收超50%。现有16家精深加工企业集聚，产业势能持续释放。云南成林机械工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家江：
13: 上半年，公司的业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0%左右，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铝制不粘锅主要销往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2: 紧扣省委3815战略部署，复原持续补炼、研炼、强炼，构建起电解铝铝合金新材料精深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的闭环产业体系。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精准筑起纾困，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持续壮大高端铝精深加工业态。2026年，复原绿色铝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成功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云南复原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李超：
14: 云区将持续完善循环产业体系，提速重点项目建设落地，内增全年铝产业产值突破105亿元，擦亮复原绿色铝制造名片，助力全省绿色铝产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
2: 市场对新型铝材下游产品需求的持续释放，带动上半年全省电解铝产量同比增长13.3%，铝合金化率为61.0%，较一季度提高3.9个百分点。而绿色铝产业的快速起势，离不开政策端的精准发力。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广铝水不落地降成本模式，促进再生铝和铝加工融合发展，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在资金保障方面，省级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持续发挥作用，针对企业融资瓶颈，精准推送两重两新项目资本金贷款等金融支持政策， 在服务企业方面，工信系统常态化入企走访，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帮助解决融资、用工、审批等实际困难。一系列组合拳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项目建设节奏同样加快。在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中，旅相关项目多达28个。而在产业发展中，云南每吨电解铝电力碳排放仅 1.8 吨，远低于其他传统铝业大省。绿色低碳已成为云南铝产业最鲜明的底色。今年以来，云南绿色铝产业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较一季度加快 0.7 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 70.8%。 目前全省电解铝规划产能830万吨，占全国比重接近1/5，居全国首位，运行产能660万吨，居全国第二。2025年产业链产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千亿级产业集群已然成型。
0: 十四五期间，云南以科技创新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推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实施。昨天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15: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平台人才三大支撑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集聚专业技术人才468人，博士硕士占比超47%，出版专著63部，获授权专利288项，软件著作权182项，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省级科技奖项等14项，布局创建12个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站数位居全国第二。一批贴合云南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实用性科技成果，有效破解全省各类突出环境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16: 建立重要水体、水生态环境数据库，研发和推广城乡复合面源、污染治理等8项关键技术，支撑长江流域、云南段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良好成效，自主研发冲击性复合防控、水生态多维修复、多维除林等技术体系，助力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如期脱裂。
15: 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云南率先采用多元数据融合加多模型动态择优技术，构建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技术体系。在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方面，创新突破含重金属废渣原位风险管控技术，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2等奖。聚焦固废综合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云南创新研发绿色低碳的磷石膏源头无害化处理技术及转化应用，实现年处理磷石膏能力500万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义辉：
17: 目前支撑曲靖昆明红河建成多条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生产线，形成全省40.4%以上的新增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规模，开创了磷化工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云南模式，并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155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名录。
15: 下一步，云南将抓好十五五生态环境领域重点科技需求一本账和十五五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科技支撑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等工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云南绿水青山。
1: 昆明入选全国首批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后，中央财政将在2年内投入4亿元资金，重点支持昆明培育多元化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能。如今在昆明沉浸式感受一场滇文化盛宴，逛一逛新开的标志性首店，让人愿意留下来的理由变得更多了。
15: 下午4点，在昆明滇池西岸的融创文旅城，已经有很多顾客在挑造型做妆造。昆明市民杨女士：
18: 这个的话是贵妃妆。
15: 马来西亚游客叶女士：
19: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就算有也没有这么多的妆造场景，也没有这么逼真。
15: 妆造只是体验的第一步，顾客以盛装奔赴的将是晚间一场集演绎美食于一体的盛宴。 绝艳项目负责人赵岩。
20: 看得见古典场景，听得见古典故事，品得到特色新滇味，真正让传统文化从被动观赏变成可体验、可沉浸、可消费、可传播。
15: 湖南游客黄女士，
21: 是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这种形式也很创新，也有创意，也很有云南的特色。
15: 让消费变成体验，让体验变成记忆，绝艳弥补昆明高端餐秀的空白，已入选昆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昆明市正以4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精准滴灌48个试点项目。在昆明老街，中华老字号建新园今年5月完成店面升级，更好地融入周边的历史建筑。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邓浩京，
22: 现在很多的客人进了我们的店，不是忙着吃米线，而是先完成拍照打卡这个标准动作。
15: 老字号讲述新故事，建新园携手云南最早的咖啡店南来盛，拓展全新消费场景。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邓浩京，
22: 将会推出全新的米线加咖啡的云南伴手礼，将滇味从餐桌推向消费全场景。
15: 更多首店落地，打造着昆明潮流消费风向标。鸿蒙智行云南首家超级体验中心落户昆明万象城，与传统 4S 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集展示、体验、社交为一体的空间。汽车 3C 数码、全屋智能跨界融合，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人车家的互联。云南卓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润元，
23: 这个店呢，不仅仅是在卖车，卖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整个鸿蒙生态。
15: 预计昆明市三星消费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24: 推动消费业态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常态化、沉浸式、具备社交打卡属性的特色消费载体，依托花茶菌咖本土资源，打造一批全国独有、辨识度极强的特色消费新场景，形成三星试点昆明模式。
0: 今年暑期，云南各地整合工会、共青团、教育等多部门力量，用制度保障托底，用特色课程赋能，用志愿微光暖心，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25: 今年暑期，全省129个县市区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开设惠暖春芽爱心托管班，面向3至12岁幼儿及小学阶段职工子女提供托管服务。各地推行工会减免加机构让利加个人自负成本分担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职工育儿负担。在昭通市永善县，暑期留守儿童集中托管班在4所学校同步开班，为1096名学生开启安全充实的暑假时光。昭通市永善县学生家长杨梅，
26: 不仅孩子作业有老师辅导，还能学点兴趣特长，我们家长省心多了。
25: 文山州麻栗坡县总工会以一线优先为原则，将托管班名额重点向戍边民辅警、边境联防队员、底边干部倾斜，同步覆盖单亲困难职工、新业态劳动者、企业一线家庭。文山州麻栗坡县公安局民警杨昌恒，
27: 工会依托职工之家办起了警娃托管班，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25: 普洱市持续擦亮情暖童心特色关爱服务品牌，将假期关爱农村少年儿童托管项目纳入市级惠民实事，免费公益托管服务覆盖全市100多个乡镇村落，用托管加教育加陪伴模式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驿站。共青团普洱市委副书记夏建美，
28: 以小托管筑牢大平安，凝聚全社会合力，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25: 暑托班学生王佑航，
29: 自从暑假班开班之后，每天都来，比平时看书、画画、下象棋，不会的作业带过来问老师，每天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感到很开心充实。
25: 这个假期，全省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共有1012个托管点位，开展1174期托管服务，课程覆盖民族团结教育、劳动技能实训、体能锻炼、心理疏导等多个领域， 除作业辅导、阅读训练外，还设置篮球体能、草木染手工、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从城市到乡村，各地托管班还汇聚了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专业教师等多方力量。一张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保障网正在云岭大地全面铺开。昭通市威信县林凤镇百乡小学退休教师张春书：
3: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开心学习、健康成长，以让在外的父母安心放心。
1: 正在激烈进行的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载船捷豹、田径、射箭等多个项目连创佳绩。
15: 13号上午，在女子甲组1万米决赛中，18岁的丽江选手胡金花延续火热状态，以34分57秒02的成绩夺得金牌，再度刷新尘封32年的省运会纪录。至此，胡金花取得3天3冠、2破赛会纪录的傲人成绩。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4: 来之前我就想说是我一定要拿下就是1万米这块金牌，就想跟我家里面人说我做到了，就是很激动，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丽江得到这份荣誉就很开心。
15: 在男子甲组3级跳远比赛中，普洱小将张硕跳出15.54米的好成绩，一举打破封尘20年的省运会纪录。普洱市代表团运动员张硕：
5: 今年我觉得还好吧，再能突破一点。
15: 目前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大学组比赛已经完赛，来自省内各高校的体育健儿们展现出超预期的竞技水平，共有61人次团体打破赛会纪录。最终，昆明医科大学、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分别获甲乙丙组团体第一名。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13号上午进行了团体决赛，最终决出了9个团体项目的第一，其中昆明队获得了7个团体项目的冠军，宝山和玉溪分获剩下2项团体冠军。昆明市代表团射箭队主教练伊东云：
6: 通过我们昆明队的这些运动员，能带动我们全省的这个地州的射箭项目发展。
15: 在3人制篮球女子乙组决赛中，大理女篮力克红河女篮，为大理代表团夺得本届赛事首个3大球的金牌，这也是大理州在省运会历史上夺得的首枚篮球金牌。
0: 近日，云南省首个重组疫苗项目产品获准上市，即将在昆明投产。
15: 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3价 HPV 疫苗药品注册书，标志着云南省引入的首个重组疫苗项目获准上市，这也是全球首款3价 HPV 疫苗，可将女性宫颈癌的保护范围从70%提升至78%，填补了当前低价次 HPV 疫苗的精准防护空白。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总监胡小鱼：
7: 能够覆盖的是3种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除了已经在2价中包含的16、18型以外，还覆盖58型，是在中国地区乃至亚非地区都广泛存在，容易引发癌症的这高危的 HPV 型别。
15: 康乐卫士昆明生产基地位于滇中新区，具备稳定规模化生产供应能力。3价 HPV 疫苗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剂，目前企业正全力启动商业批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陶然：
8: 10月份开始首批商业化生产，明年4月份，产品正式上市。国际市场我们也正在做市场的准入。
1: 8月12号，副省长杨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出席瑞丽圆院小屋夏令营活动开营仪式，并宣布开营。
0: 昨天，楚雄州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直面群众关切，回应社会热点。节目中，嘉宾围绕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建设、旅居产业提质发展、民生实事项目落地等群众关注的话题进行解读，现场回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问题。
9: 近年来，楚雄州紧紧围绕旅居楚雄四季康养品牌，按照面抓布局、点抓示范、整体推进的思路，推进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何媛媛：
2: 充分挖掘利用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绿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策划推出了乡愁、阳光、生态、古镇、医养五条精品线路。目前呢，泉州已经有37个精品点位投入了运营接待旅居的客群。
9: 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既是楚雄州“十五五”发展定位目标，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主攻的目标和重点。楚雄州聚焦工业主赛道，精准布局重点优势产业，持续优化产业供给，提升投资质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力。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
10: 我们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聚焦发展金属和化工新材料、生物特色资源、精深加工、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产业，用大项目、好政策、新供给提高投资效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同时，楚雄州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把财政资源优先向民生领域倾斜，切实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
10: 我们把75%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9: 节目现场，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物业服务提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11: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2: 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是乡村宜居的基础底线。前几天，金色热线节目组接到了楚雄市子溪镇前进社区上喜卯村12对村民的留言，反映说他们村由于供水基础设施不完善，群众生活用水得不到有效保障。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去到实地调查了解。上喜卯村12对依山而建，这里分散居住着40户人家。据当地村民介绍，2012年由村民对接原子溪镇用水协会，在楚大铁路与12对平交道口下方20米处接入自来水供水管道，希望解决村里的生活饮水问题。最终因地势的限制，只有临近供水主管的7户村民率先接入自来水管网，用上了自来水。随后，由于辖区供水职能划转，原用水协会的管网供水资源整体移交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而且总表与分户水表水量数据长期不符，水量损耗全部分摊至住户，导致村民用水成本较高。上喜卯村12对村民王立红：
13: 他们总表是潮州口潮的很多水，我们潮江苏差不多很多水。我们就说意思跑完的水嘛，叫他们打火的平摊，但是他们不得，他们吃水呢。他们叫我们就哪家吃的多，哪家就啊多少钱一方叫捞出来吧。那两年是超过16块一方都会超出来，我们这种水没法吃。
12: 相比于7户用上自来水的住户面临高价水费问题，村里其余33户村民却连稳定安全的用水都难以保证。记者走访了解到，这部分村民无统一供水管网，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完全依靠冉家河、年家湾、西泾河、大黑庆四处山庆地表水。为了取水，村民只能自发铺设塑料管道接驳水源，并进行管护。
13: 日上个月，
14: 有5公里多。
13: 你们用塑料管引的话，这难度还是有点大的嘛？嘛还是可能更会存在断啊，或者是这样情况。
14: 存在的嘛，存在嘛。我们是有11家人嘛，他是轮班的，看每2户一年看维修着。
16: 我们有6家卖管子时候做完的，是卖了建筑回来。
12: 由于自然水源水量不稳定，仅能满足生活日常基础用水，每逢冬春枯水期水量锐减，村民的用水便容易陷入紧张的困境。上喜卯村12对村民李正春：
17: 像这两年这种天这种气候了嘛，那个饮水好了嘛，山保水的可以是一年四季都有水，如果是干旱的话，一年然后下一年就恼火了。
12: 此外，山庆地表水未经净化消毒处理，存在饮水安全隐患。为了身体健康，绝大多数村民仅把引来的水用于日常洗衣洗菜，饮用水则需额外购买桶装矿泉水。上喜卯村12对村民王学忠：
16: 两年来嘛，通通水也给拿得回来。平时之间煮饭啊、煮菜啊那些。
12: 上喜卯村十二队村民的饮水难题，一直是前进社区重点关注的问题。为彻底解决群众生活用水不均衡、不安全、不方便的现状，社区工作人员也多次与自来水公司对接协商。楚雄市子溪镇前进社区监督委主任肖德平，
18: 请自来水公司帮他们这个小组进行了测试。测试呢，由于这个村子比较少，高潮有点大，主管、支管、入户管接近50万。自来水公司呢，计划投资1/3。我们也想找电力水工程的负责人呢进行协调，能帮助解决一部分。
12: 群众饮水无小事。针对基层群众反映的饮水难题，楚雄市市长现场回应问题，明确整改举措，细化解决方案，全力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中共楚雄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学健，
19: 对剩余的150人饮水的问题啊，我们已经组织了技术人员对该小组啊接入我们城市供水管网的整个工程量以及投资啊，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踏勘以及具体的测算，编制了专门的实施方案。那么项目资金这个板块呢，我们采取这个市级补助一点，乡镇统筹一点，企业呢配套一点，群众呢自筹一点，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进行筹措，那么明确时间节点，啊，倒排工期，那么确保从根本上解决饮水安全的问题。
2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3: 妈，我上班去了。
2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3: 好嘞。
2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1: 妈妈，
3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 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的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了，北京时间7: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速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份，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 近日，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北、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的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3: 记者从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带产业链提供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障提供支撑。
2: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的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了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的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呢也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当天就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布8月份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日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
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了解一下。
5: 据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

0: 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来关注。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4: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曲靖市东南部、昭通市东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和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8到22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临沧小雨，17到29度；泸水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普洱小雨，19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7度；文山多云，19到30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昭通晴，14到28度；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段川东、李丽，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的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0: 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昆明阵雨，16到25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表示将锚定民生福祉目标，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年上半年，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超70%。
0: 云南以科技创新有效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效能。
1: 全省各地多部门协同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射箭等多个项目成绩刷新纪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意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将立足行业职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入秋时节，瓜果飘香。大理州冰川县移民后期扶持产业示范园区内，沃柑、葡萄、石榴等优质鲜果正等待搭乘冷链运输车，准备出口海外市场。园区不仅助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也实现了库区移民就近就业增收。大理州冰川县移民后扶产业示范园区负责人杨学：
3: 政策还是相当好，这个一站式冰结服务点嘛，这样子的加工之后才往大理就走了，挂锁就可以出去逛了。
2: 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壮大三大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努力把省委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以促农增收为主线，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云南省自然资源